顶宋哲元，孙良成换你呀，你可留点心眼儿吧。肖振阳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有名有姓。冯志安越听心里越没了章程，越来越焦急。肖振阳说的莫非是真的？说冯先生带一帮人北上，准备撤换他们，他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冯先生那脾气我是知道，看谁不顺眼一挥手就扒了一边去，一点情面也不讲。然而我很委屈啊，冯先生对我的恩德我从未敢忘怀。就说先生在张家口拉起抗日同盟会同盟军这事儿，蒋介石叫这庞炳勋进攻张家口，是谁呀、啊、是个冯志安挺身而出，大骂庞炳勋，你庞瘸子胆敢动先生一根毫毛，我自然打断你另一只腿，让你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后来这庞瘸子听这话吓得果然未敢动他。现在要是冯先生把这些事儿都忘了，还要拿掉我的兵权，这也太不近情理了。于是在他的心中隐隐升起一股怒火，心想冯先生要真这么做，可就是真真正正彻头彻尾的老糊涂了。冯志安胡思乱想，肖振阳一阵雨一阵风不断地挑拨他，他把冯国璋的牌位拿在手中，愤愤不平地说，杨志光，其实叫你当副总司令是鲁窝了你。二十九军那时候应该有几头军呢？全营37师在卢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全国上下谁不知道冯志安将军是抗日的名将，民族的英雄，就连共产党都认这个账啊。我告诉你吧，我还听说一件事儿，哦，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嗨嗨，中央政府已决定逮捕张自忠啊。张自忠的事儿全是宋哲元叫他干，张自忠要一正法，宋哲元能跑得了吗？宋哲元一完蛋了，第一集团军不就是老兄你的了吗？啊，哈哈哈哈。肖振阳此时是信口雌黄，一会儿把冯志安踩上一脚，一会儿又把冯志安捧一把，把个冯志安折腾的将信将疑。他也知道肖振阳这人有野心善权术，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个通天的人物，人品不咋样，但是眼下是中央派来的大员，他的话也不能不信呢。加之冯志安当上这个代总司令之后，多少有点飘飘然然飘飘，不大清醒，因此便不知不觉落进了一批新人，也便从中掌握，觉得77军是自己老部队，发给组成的中央票，而59军只发了80%用的河南票，好枪好炮也都给了77军。这件事儿不胫而走，传到59军李恩田、刘振三的耳朵里。他俩先说话，所有的事儿不能怪冯志祥先生，都坏都坏在冯志安的头上。冯志安爬到我们自己头上，他有何德何能？对他早就心怀不满，又见他现在大权在握，厚此薄彼，勃然大怒，处处给冯志安制造麻烦，甚至公开不服从调遣，坚如磐石的59军顿时分崩离析。这个时候正值日军呢抽调平津兵力增援，这晋北平型关之际，所以平津的兵力很空虚，是中国军队一举收复平津的大好时机。于是冯玉祥令冯志安到前方部署李文田、黄维刚、刘振三等这几路四路攻击，从右翼抄袭敌军后路，给

可是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突然得到此一消息，换了人了，别墅战区也撤销了，冯玉祥也回南京了，而此时第一集团军改为第一战区的报告也来了，他就立即全力，马上向蒋介石销假，于十月下旬回到大明总司令部。宋哲元回到总部之时，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调进了娘子关，同时援助邢台一带的日军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减少，石家庄的兵力薄弱，而冀中广大平原也十分的空虚，正是打击敌人收复失地的好机会。这时候蒋介石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镇之围。宋哲元根据当时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给蒋介石打了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作战。这个电报发出之后啊，得到蒋介石复电批准，同时也得到程潜的嘉许。就这样，宋哲元组织这次出击，除打击日军解商镇之围、策应山西作战以外，心内还有一个小九九，他时刻都怕蒋介石趁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这所在的总部附近的59军、68军从第一集团军分割开来，如59军从长清一带南下，随77军之后向邢台进攻，命师有三部到这大明接应77军防务，命河北战边第一师高树勋部在这义县南宫一带负责警戒掩护任务。11月1日，宋哲元命令部队开始行动。当时宋哲元信心很足啊，他在途中曾对众幕僚们说，嘿嘿，我们这次出击5天攻下邢台，8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揍他一下，以解我胸中恶气。当敌人陷阵，当敌人进攻魏县阵时，何基峰亲王指挥，敌人就这样派飞机、大炮、多辆坦克出来作战，兵力与火力却占一优势，激战一天无人不知而后撤。何基峰急返大明，只是才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进逼大明之时，城内突然涌现许多土匪汉奸，到处侵咬，多处放火，敌机来轰炸之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分出部队配合警察清剿，敌人用飞机、用大炮轰炸呀，咚啪啪啪啪啪啪，我军无大炮，高射炮反击，敌人就坦克冲锋，我军又没法和坦克作战，全凭着步兵、武器和血肉，即向北城进攻。北城也是危急之时，何基峰赶到北城指挥激战时候，城内枪声四起呀，啪，找了只小船，动师不过河。因船小，情况也紧急，师部许多人员不得已，只好揪着这拉尾巴，或者扶着这木板抢渡。179师副官长等许多人在抢渡中也溺水身亡。何基峰于天明之时到达漳河南岸，遂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停指挥大明失守的全面情况，同时派人四下寻找部队，仍

路之去向，这可如何是好？此时何其峰又接到总部参谋长张维藩的电报，责问他为什么你退出大明，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是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用电催各部进行此，再让人气愤。抗日英烈第22回，书接前文。当这萧振营露了馅儿，而冯治安的好友王申知道此事已然晚了，矛盾也产生了。那么放下这事儿暂且不提，在12月初，出炉的部队陆续撤回，大部分分集中随机关迁往汉口。路过郑州之时，孙志远获信，立即派车把张自忠接到新乡，随即将59军内部人的人事情况向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做了汇报，并且强调59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程能设法让张自忠尽快回到部队。程潜即电蒋介石，蒋介石复电准张自忠回到59军，这可是一个大大的喜讯。张自忠的消息当即就传开，后来张自忠打电报给冯玉祥，仍由张克侠做他的参谋长，同回59军。冯玉祥深表同意。张自忠啊，在回京之时，记者们专门赶到车站要采访他，他说今日无话可说，大部分国人骂我张自忠是汉奸，心里认为这是我终身的最痛的这污点，痛心疾首。话已至此，张自忠这脸色非常的不好，而且喉咙哽咽，眼角包含着痛泪。我将用国人最可信的事实来洗雪这个污点。在张自忠回到部队那天晚上，全军官兵为了隆重的欢迎老师长，特别准备了一些饭菜。宴会开始前，全军官兵集合到操场上请张自忠讲话，大家都准备好好听一听他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或者听一听他在北平多次险境之时南京传讯的经过。但是张自忠只讲了一句话，我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死，看将来我们为国家谁先光荣的死，这才是最重要的话，我说的就是此语。听了他的话，想国家之危难，全军上下一起哭了，都很感动。半表第二日，蒋介石就将张自忠59军调离第一集团，然后五战区的淮河沿岸进行参战，首战淝水，收服曹老集、定远小街，还将敌驱至淮河以南，接着又奉命北援滕县之地。张自忠这才心中感到一丝的安慰。大明失守后，沧州之敌向鲁北进攻，韩复榘部在德州惠民祁东之间与日寇展开激战，而韩复榘亲率卫队旅第一团亲赴前线指挥。相持数月后，韩复榘在济阳关被敌人的装甲车乃至飞机就给包围了，韩复榘奋力抵抗，而这卫队团伤亡惨重，韩复榘马上突围，脊背

不足，回到这几难之时，随从人员仅剩了数名。在这次战斗中，韩复榘、曹溥林师、李汉章师、展书堂师也牺牲过半，韩复榘受到很大的打击，调这卢锡几名整顿补充。这事儿就传到李宗仁的耳朵里。李宗仁此时啊，任武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南京浦口都沦陷了。李宗仁与韩复榘会商战略问题时，向韩复榘部第三集团军以沂蒙山区为后方，必要时将弹药给养送往山区，准备打这游击战。而这韩复榘不同意，他说南京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至前来，我们必然节节败退，我们到了哪里都没有退路，岂不是被这敌人包了陷饺子吗？李宗仁不再回答。这次会谈双方都十分的不悦，李宗仁甚为难堪，结果是不欢而散。李宗仁回徐州后，又数次派人向韩复榘要求调回原有国民党中央部署的韩部的炮兵团，韩复榘是坚决不放。韩复榘对来人说，这个团是我直接要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团的炮兵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运走，这是不行的。12月21日夜，日寇由中村以北这济阳门这台子河渡口集中炮火，要强渡黄河，哒哒哒哒哒，接着攻打于周村。敌人占领周村了博山等县之后，顺着胶济铁路向济南前进，而黄河北岸同时出现了敌人向南岸的炮击，咚哒哒哒哒，济南西面受到敌人的重大威胁呀，而情况是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这韩复榘就想到于学忠部在此地呢，能请其援助最好不过，向李宗仁提出此项要求，被李宗仁拒绝。于学忠已经调离了，不在此地，因此韩复榘对李宗仁也是不满。在济南形势紧急之际，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电令韩复榘不得放弃济南，而韩复榘已经到了泰安了，蒋介石又急电死守泰安，而韩复榘又到了济宁了，韩不战而退，一退就是数百里，造成京府县以东、徐州以北大面积空虚，徐州异常恐慌。李宗仁当时去电责问这韩复榘为何放弃泰安，韩复榘在电报上批：南京已失，何况泰安？参谋处照这韩复榘所批，向李宗仁马上复电，使李宗仁更加恼火。韩复榘在济南危急之时，将这官佐眷属以及弹药、给养医院等等，仓促用火车运送至这以西的武阳之地等县，事先也没有呈报，路过徐州武战区去电阻止，并责问其为什么要这么做。结果这韩复榘在电报上批：开封郑州亦非武战区后方，为什么弹药给养存放于开封郑州？韩处的参谋处也按原批字儿，这字句复电。李宗仁联想到上一次的电报，是非常的气愤，即将韩复榘两个复电都转给了蒋介石，并说韩复榘

无法指挥。蒋介石一看勃然大怒，1月10日召集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就将韩复榘就此扣押。后来等到1月19日，蒋介石就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开始会审。1月24日晚上7点钟，就这样把韩复榘给枪毙了。那么韩复榘就得了这么一个下场。1938年的年初，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设于徐州西卧的宁山附近，日本侵略军为消灭第五战区的军事力量，打通津浦线，以徐州为军事目标，实行南北对进，而攻占上海、南京之日军渡过长江之后，准备沿着津浦路北上向徐州进攻。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退，使山东大部成为空虚，齐头并进向南猛进，夺取临沂后，与击鼓再一同南下向徐州进攻。当时第五战区的态势非常紧急，津浦线南段余学忠兵团仍在淮河北岸阻击过长江的日军北进，而津浦线北段邓锡侯、李连年部在这界河、两下店等阻击接骨师团的南进，陇海路东段69军和这海军陆战队在海州防守，第40军庞岭薛路原西北军旧部在这以北木林关进行阻击。就是说这事儿是岌岌可危，一场大战必在眼前。咱说此时日本兵团已经南进，2月底击鼓师团5万人已占领了泰安和济宁、兖州等地，正向两下店前进。此时日本团师已经由义都南下，已将庞军所守的木林关占领，然后正沿着清一路向南与庞军节节交战，战况激烈，庞军伤亡极大，正向临沂撤退。敌并用海军佯攻海州之势牵制69军，策应清华南北大军向徐州五战区对进。在此形势之下，岌岌可危。59军张自忠部于3月3日奉五战区长官命令，乘火车至这藤县鲁村大瓦屋附近急急待命。3月8日又奉命向济宁孙氏店之敌攻击，以策应在铁路正面堵敌的邓锡侯、李延年部。9日正出发时，庞炳勋部在临沂城被围，危在旦夕之间，急电救援之时，当时无兵可调。五战区司令长官、最高长官李宗仁只好改令59军放弃前行，于3月12日赶至临沂城郊，协同庞军作战，对主庞军指挥。实际这里面真有一点隔阂呀。张自忠到五战区前曾向他表述过一曲苦衷，因为在中原大战中与庞炳勋有一段夙愿，所以不愿意和他在一个战场。现在和他还得在一个战场，还得拼死杀敌，还得听他的指挥，这成什么事儿？而且还要听他全面的指挥，跟他配合好，这件事儿是不太可能啊。所以司令长官李宗仁

0: 将张自忠从前线请到长官司令部，与他赶紧谈一谈，谈谈心。嘿嘿嘿，我自忠啊，你和庞永兴有夙愿，这事儿我了解，我也不强人所难。不过以前是内战，不论谁是谁分，皆有夙愿和私仇。现在这庞炳勋在前方浴血奋战，乃是雪国耻，报国仇。哼哼，我不为别的，子忠啊，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心里就是。李宗仁一听，不由得长出一口气，悬在胸口的心放下了。好，而第五师团是日本的，那了不起的征四郎啊，此人叫板垣征四郎，他前来指挥呀。该师团为敌之佼佼者，自视为所向无敌，侵华以来势如破竹，此次推进迅速，有先会击鼓，再会金浦南线之敌，何为协州之企图，是不可不略也。希望你能明确此事的重要性，千万要把这场仗给打好，一定要和这老庞配合好啊。然而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我五十九军原为训练有素之西北军，不为热血男儿，乃是报国血耻，收复失地，若指挥有方，将士用人交敌，非不可战而胜之。到此，李宗仁把话打住，不再言语。子忠啊，哈哈，最后我说一句，祝你马到成功。张自忠接受命令之后，马上用电话命令38师、180师分别为藤县、县官桥和刘城等站登车，马上急行。用这队伍急行的速度，限一天一夜赶至临沂西郊之地。12日，五十九军所属2师按时赶到临沂西郊，38师住在这台陵附近，180师住在白衣庄附近。据这侦查，59军那当面之敌，就是这了不起的、赫赫有名的板垣之长野，还有片野，还有这宿范3个连队。约9000余人，有骑兵4500名，战车20余辆，装甲车5-60辆，飞机10多架，炮20余门，而且这有树头、沙岭子，有树落不祥的敌人，大太平、小太平、李家太平、李家大太平、许家太平，这5个村庄相距很近，组成5太平村，共有敌数百名，亭子头有敌200余名，亭子头至这临沂东关外有数不清的敌兵。张自忠了解种种情况，和参谋长张克侠根据敌情力排庞炳勋死守临沂城的战法，采用以攻代守的策略，首先一步侧击这葛沟白塔之敌，主力约13日下午4点强渡这沂河，向这板垣师团右侧发起总进攻。这场仗恐怕是一场凶杀恶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神神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环境卫生关于我。

0: 污秽清除人心安。
1: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终于当卫生。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您可以联系我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

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车辆信息必须搭乘15楼99平米房等共用接拉箱加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后来迁成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15-2694-2888，115-2694-2888。装修限期20日，四周学区房，最好绿都微区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中央线西七星附近有60公里，白水一区东乡洗衣机67骑行，到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59689766，13559689766。销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32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高龄包幼龄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四楼乘三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公楼联系电话18843066334188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缩信息，微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废墟25四中学区房，富豪六栋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中介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任意。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分析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系统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车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必须当成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工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尔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拥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租限期，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20万4周许需房，富豪乐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29374，1376629374。

清真寺区清真寺内由60平米两室一厅公司洗衣机60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任意。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间之畔，四季流转，不住的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1: 收获加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我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建油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滞留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郡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为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工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若按生存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60至早60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昆明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秦王李世民找到了兵部尚书屈突通，说有要事与你相商，给我找一间密室吧。这屈突通虽说现在是兵部尚书，不归李世民节制，但两人关系好啊。那屈突通毕竟曾经是秦王府的长史，两个人有那么一段主从关系，私交也不错。再说了，屈突通想想李世民从军也帮了不少忙，所以两人从军从师都非常不错。屈突通一看李世民找自己嘴有事，赶紧把李世民领到了旁边一间耳房，吩咐手下：“你们呢，在外面给远远看着，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过来。”李世民说了一句话：“是。”这个士兵啊，从外面把着门加上岗。屈突通、李世民就进不到房间。屈突通摆手：“你呢，既然与他们相识，你就找个理由把他们约在一起，来也好，吃也好，总而言之啊，找个理由，最好能够把他们留到第二天午时，再把他们放回去。”屈突通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怎么

0: 从这李世民结果话语当中，屈突都敏锐的感觉到李世民好像有些不对。但是屈突中和李世民关系比较好，也没有细问李世民到底要干什么，爽快的就答应啊。那好，殿下你就放心吧。
1: 为了防备御史舍来攻，
0: 皇上啊吩咐了让加强京城戒备，等到后天呢，我呢就把这些禁卫将军全都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出城巡视。这么一巡视啊，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啊。两天我可以让他们不在京城。李世民一摆手，不好啊，他们如果是因为公事出去，那么临走的时候定然把自己身后之事全部给安排好，那一来他们不在还会有别人来指挥北军呢。所以你还要想另外的主意。哎呀，秋风啊，现在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似乎隐隐约约的已经察觉到李世民的意图了，眉头一皱，老头子不说话了，还有什么主意呢？李世民在旁边一看，我提个醒吧，听说这几个人比较爱喝酒，那屈公何不从这个方面打些主意呢？哎呀，我也不是没想，但是要是请他们喝酒，哎呀，朝廷之人都知道来求我不善饮酒，无缘无故的突然间请了这几个品级比较低的官儿去喝酒，是不是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呢？啊，哎呀，得想一个好的理由啊。哎，对了，屈突通啊突然间眼前一亮，有了，刘正会呀，最近刚刚盖了一个房子，刘正会爱喝酒啊，干脆呀，我就拉着这几个人到刘正会那里去祝贺，让他们陪着正会饮酒，这事儿啊，就做的比较自然了，就没有人会注意了。秦王一听，大唐的元老了。现在官任刑部尚书也是大员一位，那跟屈突通更是多年老友。屈突通一说这个，李世民当时乐了，那太好了，正对自己人呢。这样就好了，你呀再对刘公说，让他找几个善于喝酒的人，跟着几个将领啊，好好的大饮一场。饮个天昏地暗最好，要是把他们能够全给我灌到桌子底下烂醉如泥，以后我重重有赏，今天一定让他们睡到第二天午时再醒啊，只能比这迟不能比这早。屈公您可听明白了，这可非常重要，行吗？请殿下放心，交给老朽，我一定完成任务。哎，太好了，屈公没有别的事了，本王告辞，送亲王。就这么着，屈突通恭恭敬敬把李世民送出门外，北军问题解决了。
1: 李世民满心欢喜，回到监舍府里，赶紧告诉大家。天色不现在，上上下下都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六月初三。眼看着第二天六月初四，
0: 李世民呢，这金星出现在西北，象征了什么呀？那得专业人士去解释啊。这种解释的方式会很多的，比方说，你可以说在西北部可能会发生战祸，哎，这是可以解释的。你也可以说在西北部

部的秦地将要发生战祸，因为天地合一嘛，天上的位置和地上的位置那是相等的，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呢，这一部专门的解释天象的太史局没这么解释。太史局的太史令就是那位傅毅，一个病的卧病排佛的，就那位，他给李渊呢上一份奏折去解释当天的天象。在奏折上有这么一句，他说呀，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象。要么这个无良专家呀，信口开河的专家，有的时候害人呢，他一下子把这个天象给秦王李世民安上了，说天上太白金星出现在秦地，那又预示着地下的秦王李世民未来当有天下。咱也不知道这个傅毅呀，是偏向李世民，借着天象啊想去劝谏皇上，还是这个傅毅本来就是太子李建成阵营之人，借着天象去攻击秦王李世民。但甭管怎么地，这一份奏折，这一份密报，让李渊是大为恼火呀。好个二郎啊，闹了半天你现在还是这样的阴谋啊，你的野心还是不散呢。看来呀，我不痛下决心是不行喽。你们哥几个总是争来争去，明争暗斗，咱大唐非得毁在你们哥几个手上不可呀。另外呢，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二郎搞的鬼，也有可能是大郎四郎搞的鬼，故意重伤二郎。但甭管怎么地，这一次啊，我的借助事件彻底的解决二郎跟大郎四郎的问题，真的不行，我咬咬牙把二郎就贬到外地去啊，贬为庶民，这样啊也好保全他的性命，也会让我大唐江山稳固。这皇上里面也不傻，也想借此天象机会把儿子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因为这个天象有关二郎，所以呢马上命人传秦王即刻进宫。是有人呢赶紧的去到天色去传秦王李世民。这个时候就已经到六月初三的傍晚了，李世民听说父皇传召，那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单人独骑出了天色府，从玄武门往宫内进。来到玄武门近前一看呢，就见玄武门的大门已经紧闭了，就留下一个角门供人出入。守门的警卫一看秦王来了，马上他打个立正，神情是顿时恭顺的，有人赶紧的去飞到长河，长河一听秦王来了，也赶紧的来到门口，干嘛呢？从宫阙上来说，我都问一问呢，你为何此时入宫啊？秦王李世民说了，是我父皇传召，长河一位首相可有圣谕，刚才皇上确实有口谕，准秦王入宫。好，长河头一点，放心。这个唐朝宫廷制度很严密呀，到了晚上是禁止外人进宫的，除非有皇上已经口谕，所有的禁卫是不敢放任何人进入宫城的。那现在一看已经有了你们口谕了，长河呀赶紧过来拉住李世民的马缰绳，牵着马就把李世民引进玄武门，又陪着李世民往前走了一段，李世民还问

0: 长河呢？长河呀，你可知道父皇传讯我有什么事情吗？哎，长河一摇脑袋，我也不清楚，我也是刚刚知道的。哦，这就怪了，李世民那个心呢，蹦蹦直跳啊！喂，明天自己就要起大事了，今天晚上出门急急忙忙，吩咐不入宫，难道说发生什么变故了不成？哎呀，难道说走入了风声了吗？李世民想到这里呀，是一脑门子冷汗呐。就这时候，长河往左右看看，左右无人。长河又往李世民马前凑了凑，压低声说：“说殿下久虑，小人已经把诸事都办妥当了，望殿下放心。”啊啊！这句话把李世民的思绪给拉回来了。李世民听完有个言语，也就是拿眼睛注视着长河，四目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两个人都读懂了个人的意思。李世民伸手重重地拍了一下长河的臂膀，然后拍马就向宫内行去。那李世民有在宫内行马的权利，当然了，再往太极宫的进宫里去，那就得下马了。李世民甩凳里鞍下了马，早有人过来把李世民马匹牵到一边，又有人进去禀报李渊准了。这个时候李世民这才了袍入殿。进入太极殿一看，这大殿之内静悄悄的，在龙座之上，皇上李渊正独自坐在烛光之下，手里拿着一个奏折，正在那里默默沉思。李世民一见父皇在这里呢，赶紧的一了袍带，是伏地磕头啊：“儿臣叩见父皇，不知父皇传儿臣进宫有何训诫？”嗯，李渊这个时候挑眼睛看了一下丹壁之下跪着的李世民，哼！李渊哼了一声，右手一甩，啪，就把那个奏章甩到了李世民面前。你自己好好的瞧瞧。把李世民吓了一身冷汗呢。奏章，完了，莫非是别人告发我明天起事不成？哎呀，李世民心的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简直每秒钟得跳20多下呀，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浑身发抖啊。要说不害怕那是吹牛啊，哆哆嗦嗦把这奏折给拾起来，打开借着烛光一看，嗯，李世民脑袋呀当时就像打了一闷棍似的。他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个情况，天上出现一颗金星，认说自己耽误天下。哎呀，李世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这一定是太子和齐王他想要把我置于死地呀。哎呀，居然玩起了这种伎俩，看来呀我明天起事是起对了，我晚一点就得被你们置于死地呀。李世民脑袋琢磨这事，龙座上的李渊不耐烦了：“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啊，父皇，看清楚了。”“
0: 你作何解释啊？”“
1: 父皇，这分明是有人重伤他。”“
0: 哦，这又是

上桌子，这对自己是一个契机呀。本来自己就打算今天晚上想要进宫去求见父皇，求见李渊，干嘛呢？有一番话要对李渊说，而这番话是促成自己明天大事的一个要领的。没想到啊，自己没找皇上，皇上找到自己了。自己原本觉得自己要找皇上所说那番话有那么一点唐突，而万万没想到，天助我也呀，居然我父皇给了我这么一个奏折，奏折上就报这么一件事儿，那简直是给我向父皇说的那一番话又添加了一个引子。太好了，我何不就此下药呢？李世民想到这里，父皇，孩儿我今天就把话说开了吧，这一定是大郎和四郎在背后搞的鬼，欲置孩儿我于万劫不复之地。既然他们不顾兄弟之意，那也休怪孩儿我不顾手足之情了。父皇，其实有一件事情，孩儿我一直羞于启口，因为这关系到大郎、四郎和父皇的声誉。我为了保全他二人的声誉，我一直未向父皇禀报。可我万万没想到，孩儿我的容忍居然成为了他认为孩儿我是怯懦之人，孩儿我的一让再让居然让他们认为可以得寸进尺。既然现在他们一步一步非得要把孩儿置于死地，那孩儿今天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父皇，今天孩儿我要向父皇告发一件切实的大事。啊！李世民突然间来了个180度大满腹，不相逼，欲置儿臣于死地而后快，儿臣今天不得不向父皇告发呀！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何事？你赶紧说呀！李世民一看呢，父皇李渊的火，李渊的好奇心被自己给激发出来了。李渊现在呀，被自己牵着鼻子走了。太好了，一切正如同自己计划中那样进行。要是不出意外，明天大事还要按时进行。这才引出秦王临机大反诉，兄弟相残，宣武门。敌对势力欲借天象把李世民置于死地，没想到啊，秦王李世民急中生智，来了一个180度大反诉，直接的告诉父皇李渊说，有一件大事啊，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顾及手足之情兄弟之意，我没有说，但我万万没想到大郎四郎对我是屡屡苦逼，我没办法呀，现在我是不得不说，我要向父皇您告发一件大事，一件难以启齿的大事。哎呀，李渊急坏了，二郎你赶紧说，什么大事啊？赶紧说，别卖关子了。李世民一看父亲被自己牵着鼻子走了，自己占了主动权了，心中暗喜呀，父皇啊，儿臣要告发大哥和四弟淫乱后宫，图谋害我。什么？李渊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淫乱后宫，图谋害你，有这么严重吗？啊，这淫乱后宫这玩意儿，这罪过太大了，这后宫妃子那都是李渊的，你作为儿子的你竟敢淫乱后宫，你这是乱伦呐、啊！乱伦之子那还能够把天下交给你吗？

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一直对大郎和四郎耿耿于怀，你可千万不可妄说呀！啊，父皇啊，这等大事，儿臣怎可乱说？儿臣现在有真凭实据，不敢欺瞒父皇，做出了苟且之事。张隐二人每每出宫，那都与大哥和四弟厮混在一起。他们还买通了身旁的宫女太监，唯独欺瞒了父皇一人。哎呀，啪！你这谁受得了啊？给自己戴绿帽子了，把李渊气得咣一下子拿起龙胆，好悬没把龙栓给砸了。该死，该死啊！父皇，请父皇息怒啊！儿臣现在既有物证，又有人证。物证是什么？父皇给每个妃子的月例，那都有定数。什么叫月例呀？这后宫啊也发工资，什么品级的妃子每个月领多少钱，这都有一定的数量的。所以，请父皇到张掖二妃房中搜上一搜，她那里的金银器物何止万金呢？哪来的？那都是大哥和四弟给他们的。至于他们为家人广置田宅，儿臣这里还有一份单子，请父皇核查。李世民说着，伸手从袖子里头摸出一张单子来，起身是递给了李渊，说：“秦王怎么还随身带着证据呢？咱不说了吗？”李世民本来就打算今天晚上进宫来见李渊，向李渊告发这件事，但是觉得这贸然告发有些突兀。正在发愁呢，哎，老天爷帮忙了，来了个金星出现在西北秦地。这专家呀，还胡八丁，把这个解释成秦王当有天下，还成为李渊了。李渊想借此机会把这个李世民彻底解决了，没想到把李世民往宫中一招，正好给李世民一个机会了。李世民把早就准备好的这份单子给掏出来了，起身递给李渊。李渊也不接单子，看他干嘛呀？脸色铁青啊，恼怒万分。人证呢？人证那就是万贵妃。万贵妃乃后宫之主，久闻他们劣行，已经训诫多次。只不过为顾及父皇脸面，万贵妃才隐忍至今。请父皇一问便知。这里边呢，真叫唤上了，来，召万贵妃。是，这赶紧的宦官去找万贵妃去吧。时间不大，这万贵妃是轻步即来呀。万贵妃现在也就是55岁，虽然是平常修身养性，举止优雅，但毕竟啊，55岁的人了，已然出了老态了，半个老太婆了。来到李渊面前，赶紧下拜呀！陛下召臣妾前来，不知道有何事吩咐。哎，李渊用手把李世民搁在龙书案上自己没看的那张单子给掸落到万贵妃近前，你先看看这个。万贵妃哈腰捡起单子的时候，偷眼看一下李世民。李世民这个时候也看了一眼万贵妃，两个人既没有使眼色，也没有通气儿，但是这一个眼神过去，两个人那是一切尽在不言中，都明白了。闹了半天，两个人那早就商量好了，这万贵妃是李世民埋下后宫的一枚定时炸弹。你别看万贵妃平常沉默不语、老实巴交，不跟这些众妃子去争宠，也争不了宠。自己也知道，自己早已经是人老珠黄了。但是你别忘了，那后宫之女是万贵妃。自打窦皇后火之后，

0: 怎么呢？就一刻不得不，那万贵妃就俨然成为后宫之主了。李世民、蒋君家女，那么殷勤的去讨好万贵妃，从一开始就如此，又把自己的孩子过主万贵妃当孙子，那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等着今天呢？就等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张学友、尹德飞，你天天的扔手榴弹，那有什么用啊？我这不爆炸是不爆炸，一爆炸就是核爆炸，我整个的给你炸平了。所以早就商议好了。万贵妃实质上单子的时候，就瞟了一眼李世民，就明白了。
1: 打开单子，
0: 稍微的看了一眼，这，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他们居然在外面还有这么多的田产。哎，这万贵妃啊说这么一句话，李渊一听，万贵妃，二郎告发大郎四郎淫乱后宫，我来问你，那张隐二妃果然如此淫荡吗？啊，你作为后宫之首，可据实报来啊。万贵妃一听这话，赶紧的跪下陈奏，臣妾该死，臣妾该死啊！对这件事情，臣妾实在是不该隐瞒皇上啊。臣妾呀，曾经劝诫过他们多次，哎，但是这两个人呐，自是曾经帮助陛下夺了江山，把臣妾也不放在眼里，臣妾劝诫都做耳旁风，甚至，哎呀，李渊气的呀，蜜眼如死灰，退下退下，一挥手，万贵妃站起身退下了。哎，李渊一看呐，万贵妃退出殿门，眼泪流出来了，可以说是老泪纵横啊！
1: 你们不幸，家门不幸啊！
0: 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龌龊盛行！哎呀呀呀呀！可把李渊阿斗也听坏了。退位。李渊一听这个打了一激灵啊，这时候李渊呢好像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似的，比刚才清醒一点。不会吧，大郎为人忠厚宽仁，他不是这样的性情。二郎啊，这大郎和四郎说悄悄话怎么会传到你的耳朵眼里呢？启禀父皇，儿臣不敢说半句假话。东都帅更头王氏秉性正直，不忍看儿臣因此丧命，故冒着危险秘密的把此话告知儿臣。父皇，大哥和四弟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东宫先马魏征在场，父皇若不信，可以把这两人召来询问，即知各种详细。
1: 哎呀，
0: 李渊乃拍案大怒啊，
1: 发了，不发了，我什么你们这帮畜生啊，
0: 要不把朕气死，就难拆了你们的协议。这李渊呐，是跳脚大骂呀，还在宝座上能坐得住吗？啊，司令是转出龙书案，在这大殿里面是来回直转悠，是暴怒不已，嘴里嘟嘟囔囔，也不知道骂谁呢。李世民跪在那里，眼珠子跟着李渊的脚步来回转动，不敢再发一声了。过了好一大会儿，李渊噔噔噔来到李世民身边，停住脚步了。
1: 好了，他们何日无对你有这么刻骨仇恨呢？

0: 现在已经凝聚了大狼之手，正在逐步的把大权交给他。你这段时间吧，还算乖觉，本天在屋里也没有什么动静，朕也看在眼里。那他们为什么现在还要置你于死地呢？
1: 父皇啊！李世民一听这个呀，委屈了，眼泪流出来了，趴在地上哭开了。父皇啊，儿臣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地方有负于他们呢，但是他们坚持要杀死儿臣，那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啊。儿臣这几天细细想来呀，他们要杀死儿臣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要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儿臣今天要是死了，有违军情也就罢了，但是魂归地下，实在耻见王世充、窦建德。不过是强调自己的功劳啊。
0: 果然这句话打动李渊，提醒李渊了。
1: 不错呀，
0: 我这二儿子
1: 对大唐立有大功啊，
0: 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呢
1: 要把他置于死地呢？哎呀，大郎四郎啊，你们实在是可恶。哎，李渊又转念一想，说的也不是假的，不像假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呢？李渊心里含糊，但是告诫自己，
0: 我还是有文武为上啊。李渊啊，强压怒火，把自己的心绪使劲的往下平了平。来啊，他把通事舍人给招来了，传太子、齐王、裴坚、萧郎、陈世忠，明天早晨到两仪殿来见朕。
1: 遵旨，通事舍人赶紧的分头传达去了。李渊又平息了一下子，转回身看了看李世民，二郎啊，你先起来吧。谢父皇。李世民赶紧从地上站起来，就在李渊现在的情绪呀，那比刚才好得多了，对李世民说话声音也变柔和了。二郎啊，天也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跟他们一起来见我。大郎和四郎可真的有这样烈心，那朕一定不姑息，定当诛问。你们的事啊，这一次要彻底解决，今后就不能再有反复了。是。李世民一看呢，李渊现在的态度坚决，心中大喜呀，赶紧的谢恩退出去了。出了宫门之后上哪去呢？回天策府？不行，李世民呢要用这短暂的时间赶紧的进行政治公关呢。他没有回府，而是打马直奔开化坊。为什么去那呢？因为萧武的府地呀就在开化坊的东南角，李世民呢要去面见萧武。到了萧府，萧宇是刚刚送走了通事舍人，正在让家人呢给我准备准备，明天一早我要去面君，给我准备一下朝服。他让家人呢给自己准备朝服，自己呢愣在那里纳闷啊。按说明天呢不该上朝，这皇上晚上传令要明天一早去上朝去，哎呀，那看来呀肯定有特殊的事情。什么事儿呢？啊，边关吃紧。
0: 正琢磨这事呢，
1: 门房来报说秦王来了。萧宇一听秦王来了，
0: 快快迎请，
1: 赶紧的迎出门外呀，把秦王迎到了屋中坐好。

市民当头就问呐、啊，想必萧公已经知道明天一早朝见的事儿了吧？啊，是啊，老臣正在这里纳闷呢，皇上到底有什么急事儿啊？萧瑀一说这话呀，李世民眼泪下来了。哎呦，萧瑀，去忙，你，哎呀，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呦，萧瑀赶紧的把门关上，怎么准是有事儿啊？这到底怎么了？李世民哽咽着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子他们要害我呀，借着天象，好悬没把我害死。要不是我手中有证据，我恐怕今天呢就见不到您了。啊！萧武这是大为震惊啊！哎呀，这太子和齐王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二郎，你尽管放心，老臣我明天一定在我心一足矣，我当农民都心甘呐！哎呀，千万不可呀！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岂能去做一个农夫啊？啊！你放心，老臣定。

0: 向李世民做了保证了，说殿下呀，你放心吧，明天我就拼了老命不要，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为你主持公道。李世民一看把话说到位了，起身告辞，萧雨也起身送客。哎，就这个时候，李世民呢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叮嘱萧雨：萧公啊，我现在去陈世忠府上再走一趟，明天呢你们可以约在一起共同上朝啊。要知道裴元和大王他们素来交好，可不能让他们赶到前头啊。事不宜迟，届时清军的时候他们上哪去了？分我多少他们来了，我就看着不自在。请殿下放宽心，明天我就是拼上老命不要，我也要为殿下主持公道。明天我一早就把我的奏章呈给圣上。哇，又一个给这李世民表决心的。李世民呢赶紧道谢告辞，临行之前，李世民呢又把让他跟萧雨一同上朝早早的去这话呀又嘱咐一遍。哎，你放心吧，陈叔达是满口答应啊，明天我一定早早的跟这个萧雨我们呢一同啊入宫侍候，你也就别担心了，回家赶紧休息，明天免不了是一场恶战呢。是啊是啊，李世民说多谢陈世忠。哎呀，咱们谁跟谁呀，赶紧回去吧。就这么着，李世民跟陈叔达分手了，骑上马往天色府赶。这个时候这一折腾就已经到六月初三日的深夜了，接近六月初四日的子时了。李世民走到街上，你别看这么晚了，满城的暑气还没有消散，让人的出汗不止。抬头看了看天空之上，万里无云呢，布满了繁星，显得非常透明，窄窄的月牙在天上挂着，既不明亦不暗，让人呢感觉那么惬意。这本来呀是一个很安静的夜晚，长安城老百姓一个个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你们太抬举小的我们几个了。哎，哪里哪里，咱们今天呢在这里只谈朋友，都是哥们儿啊，咱们没有级别之分，要是啊这个论的平常那些俗礼那就歪了。哎，马上不宴，马上不宴，我这有好酒啊，今天晚上咱们是不醉不归。对了，你们几个呀那都是啊守卫都城的武艺高强的一将领，徐尚书兵部的要挑战咱们刑部的啊，你别看今天晚上到我家跟我什么温居哎，给我这个道贺，其实是拿酒来吓唬咱来了。如果今天晚上一场酒战，咱们刑部的被这兵部的喝倒了，我告诉你们，未来咱们刑部何以在朝廷立足啊？我这脸往哪放，你们的面子往哪搁？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今天让他们北京有一个走得出我云谷之门的，你们呢给我关籍往下降生，一律少发半年工资啊！行不行？喝酒一听，我招你惹你了？
1: 我们就是能喝点酒呗，那也不至如此啊！
0: 哎呀，总而言之，今天老子的面子就靠你们几个了。当然了，我也豁出去了，我本身也能喝，我今天晚上把老命豁出去了，你们敢不敢跟我一起豁命啊？
1: 大家一听领导的上命啊，我们能干看了吗？啊，请领导放心，今天我们哥几个要不把这北军将领啊给灌到桌子底下去，我们呢你这么着吧，您呢也别说什么降级别呀，什么扣工资，咱刑部有的是刑罚，把那刑罚挨个给我们哥几个使上啊，该加加棍子加加棍，该打板子打板子啊，再不行老虎凳辣椒水，我们是在所不辞啊。刘正辉一听，嘿，就冲你们这个决心

0: 咱们今天给他们干上了，所以赶紧的把这几个不喝酒的给这北军将领是一一做了介绍。那刘正会呀、被大家伙就推为主席了，那屈突通啊被推为副主席，刘正会代表刑部，屈突通代表兵部。今天晚上啊，来个刑部兵部两个部门是拼酒大会。酒席一开呀，喝吧，要这么一喝呀，刑部兵部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碰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那真是半斤对了八两，针尖碰了麦芒啊。欢笑之中喝的是甚为畅快呀。刘正会是眉开眼笑吧，嘿嘿，透眼看了看屈突通，屈上说，你今天呢带的酒这滋味也不错，难得的是啊，这几名小子也比较识趣啊，你看这些人呢就酒量不大的，但是不耍赖皮，符合我的脾气，亏得我早有准备呀、要是事先呢选出来这几位会喝酒的，我恐怕呀早就被他们灌趴下了。屈突通说了，我呀也不会喝酒，今天呢这不是无奈之举嘛，啊，哎，这不是咱领导有事吗？哎，所幸的是你看他们几个呀喝得非常投缘，咱们作为旁观者呀瞧得也高兴。哎，就这个时候有一个北军将领恭恭敬敬站起来了，端着大碗，哎，都是早就听说这行人土教村的美名啊，哎呀没有机会品尝啊，今天承蒙屈尚书，明白？你们今天要是不把刘尚书和他的陪酒之人给打扮好了，小心老夫回头踢你们的屁股啊！另外呢，刘兄上了岁数，又是皇上起誓时的功臣，你们呢不能够太丧脸。但是他的手底下这几个小伙子，你们要是不给我上脑了，那就抹了我的面子。这屈突通此言一出啊，哦吼，是满席忽然叫好啊，呵，这几个北军将领啊一个个的摩拳擦掌啊，信誓旦旦的，领导说话了，领导尽管放心，要是不能随了大人心愿，明天呢就是把我们几个扔到昆明池喂王八，我们绝无怨言的。屈突通乐了，哎，刘兄啊，你呀悠着点，但是他们呢咱就别管了，咱兵部刑部两个部门平常难得聚在一起呀，咱不是对口部门的，今天呢就让他们放开喝啊，在酒量上分个高低。哎，好啊，刘正会说了，屈尚书啊，要说行军打仗这兵部那你是正管，哎，我们呢刑部那不懂这个，但是要说喝酒，嘿，恐怕你们兵部啊就要甘拜下风喽。屈突通行事吗？各位将军听见没啊？刘尚书可发话了，说咱们副主和刑部啊，咱今天得给刑部兄弟给喝好了。
1: 哎，那喝，
0: 这两个领导一起火呀，这刑部兵部就干上了。哎呀，推杯换盏呐，你来我往啊，互相猜拳呐，互相行令啊，这一会儿啊，早已谈的土教村全没了。这土教村呢在当时那顶了级的酒啊，那屈突通为什么下这么大成本呢？这土教村呢酒味醇厚，而且有一点后劲大，你刚开始喝啊不上头，但等到上头了那就完了，觉得头一晕，风一吹，啪，马上倒。嘿，两个人呢心说话，等你们呢把这几坛子土教春全喝到肚子里头，喝到明天一早，你们那肯定是喝得烂醉如泥呀。刘正会在旁边看着眼前这个热闹劲儿，突然间眼圈湿润了，哎，叹了口气儿。屈突通一看，哎，怎么了？哎，我呀突然间想起开山了，可惜开山呢没这个福分呢，他本来呀是个爱喝酒善喝酒的人，我们原来呀在太原的时候经常的扎堆喝酒啊，哎呀，现在呀他要在世，老夫今天晚上啊

一坛子下去，那都不为多呀。说开山是谁呀？殷开山呢？殷开山呢，已经在55年得了暴病死了。殷开山生前跟着刘仲敬最要好，刘仲敬一看金家斗赌场，俩人呢也开始喝了。这一喝就把殷开山的话题丢到一边了。那刘仲敬这个地方站的是昏天暗地，但天策府这个时候啊是静的让人心惊啊。李世民下令从头打虎之步，直接的回到天策府。到了天策府后，李世民呢其实连晚饭都没吃，但是现在呀肚里一点不饿呀，往炕上一坐，低头沉思。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子时一刻呀。就这个时候，脚步声音一响，长孙无忌走进来了，来到李世民面前，压低声音说：“二郎，事情都办妥了。”李世民一点头吧。知节叔宝他们有消息吗？有，千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各带2000人马，已经集结在一起了。千叔宝来信说，为了便于接应，他们把部队西移20里呀。现在已经散在坊陌之间，此时过后，他们会按照既定吩咐，悄悄地潜入玄武门呐。再过一会儿，玄武他们也该到了。李世民听这话呀，一言不发，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门外的黑暗，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这个时候，掌心虾米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馄饨来到李世民面前。二郎啊，你从武士到现在，水米不沾牙呀。先趁热把这碗馄饨吃了，等一会儿有大事要办，空着肚子哪有力气呀？张春家里一说话，把李世民的情绪给拉回来了。李世民抬眼看了看张春家里那张恬静的脸蛋儿，上面呢透出安然不镇静啊，一下子把自己拉到了往日的宁静当中啊。李世民冲妻子感激一笑，伸手端过了碗筷，然后大口大口的就吃着馄饨。吃的是馄饨啊，但一点味也尝不出来。但是呢，吃到肚子里头，你能不饿吗？一天没吃东西了，毕竟是温体的多呀。就在李世民吃馄饨的时候，高士连、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何金鼎等等，陆陆续续的就走进人文厅了。李世民呐，虽然是把这碗馄饨吃完了，但心里头还是难平静啊。一看众人都来了，等大家坐好了，李世民反倒是站起身来了。各位呀，现在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到位安定了，但是本王心里头啊，还是有一丝不安的。大家先在这里克制一口，如我先归一回，可知此后凶吉呀。李世民这个时候啊，想起算卦来了，转头跟李安去把那名卜师给我叫来。众人一听，这个时候怎么又想起算卦来了？秦王平常不信这一套啊。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是不免是面面相觑呀，但是也难怪呀，人越是到这个时候心越乱，越乱的时候越想有一个东西能够使自己心定。李世民呢就想起算卦来了。时间不大呀，李安领一个算卦的就卜师啊到了人文厅。这算卦的呀是一身道装啊，头上戴着莲花冠，身上穿着8个仙衣，上绣着乾坤连坤6段离中虚。

板中板阴阳鱼，反正是绣的挺花丽的。后面呢还跟着两名童子，一个个的梳着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梗，三发披肩。哎，一个人呢手捧着香炉，另外一个童子呢怀抱着一个木托，木托上绑着一只硕大的乌龟。就见先前那个童子捧着香炉走到了正中央，把香炉放到地上，这个算卦的先在香炉里插上了香，把香点着了，然后呢把眼睛一闭，单掌打鸡手，口里吃不到不吐不到，也不知道念什么东西，反正是咚咚当当是念念有词啊。念完一阵子咒啊经啊也不什么玩意儿，反正念完了，然后事到这个仪式完成之后才能起来，这代表你虔诚啊。跪着看王天色府里头就用的是龟骨，据说呀这种方法最灵。李世民不敢眨眼的看着乌龟，心说话不知道吉凶祸福，真是可怜夜半心难定，求助龟骨问吉凶。秦王李世民要发动兵变，但是秦王啊心里也没底呀、啊，这可是大事，万一兵变不成，有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越紧张是越没底，越没底越紧张，人往往到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自己命运求助这些神灵，求助那些仙佛。李世民也是人呐，这个时候啊他为了确保胜算，也开始相信迷信了，让一个算卦的跟着李安走到厅内，带着两名童子，一个人手捧着香炉，另外一个人呢拖着一只大乌龟。原来呀在隋唐两朝那非常重视这个卜筮，在太常寺中专门的设立了太卜署，专门负责给皇上给国家算卦。那当时这个卜筮之法一共有四种，分别是龟、兆、易、筮。那其中啊又是龟卜是最常用的卜法。那龟卜之法也很讲究啊，第一先要辨别这个龟的种类颜色，选什么品种的龟，什么颜色有讲究。另外呢还要根据季节不同，用这个香头啊去啄这个龟的哪个地方。比方说春天的时候你要拿个乌龟算卦，就要用香头啊去啄着乌龟的后右足。等到夏天了，你说我抱个乌龟算卦再啄后右足行不行？不行了，改变方向了，应该啄前左足。等到秋天又变了，啄前右足。等到冬天啄后左足，然后再根据乌龟被烫伤的不同形状，有着算卦先生就是卜筮啊去判断所求事情的吉凶啊。那今天也一样啊，卜筮烧着乌龟之后，然后皱着眉头低着脑袋在那里仔细观察，看一看秦王大事的吉凶。正看着呢，突然间有一个人呢是急步走进大厅之内，他一看正在那算卦呢，哎呀这个人一跺脚啊，心说秦王啊事到如今你算他作甚啊，噔噔噔两三步就来到卜筮面前，伸手啪就把大乌龟呀抓在手中压住。这下好，刚才这乌龟呀

0: 是残疾了。这一下子整摔了一个甲裂肉烂，整个的成一滩烂泥了。哎，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大厅之中的人呐，当时全愣那了。你李世民扭过身来一看，谁呀？闹了半天是张公瑾。哎，你本王正行大事，你莫非疯了不成？这张公瑾呢，本来长得很漂亮，是个白脸，这一回呀，由于神情激动，脸涨得通红啊。一看秦王冲自己立眉瞪目，张公瑾丝毫的没往后退缩呀，而是又往前跟了一步。末将没错，他也把眼睛瞪大了。哼，秦王啊，末将正是要阻止秦王行此糊涂之事。什么？到底是你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正在担补。殿下，人所以要归补，那无非是为了断绝疑问。大家为什么要算卦呀？有疑者补嘛，无疑补什么呀？我有困难了，有疑惑了，而想不明白了，行了，我算一卦作为一个参考，给我指那么一条道路。本来就没有选择嘛，多一项选择，这是算卦的意义。但现在呢，现在形势迫在眉睫，已经毫无疑问了，也没有犹豫的时间了，那你何必再行归补之事呢？现在你不是已经决定行大事了吗？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一声令下，大家就往前冲了。现在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你这个时候你算哪门子卦呀？你啊，如果现在归补不及，难道殿下这大事就要中途而废吗？要是你算出来一个下下卦，算出来一个特别不吉利的卦，你是信你是不信？嗯，你信，那我们为此做了这么多天的准备工作都白做了吗？都搁置了吗？你别忘了，你在皇上那边已经把这太子和齐王给告了，明天两方对峙，不是你死就是他的亡啊。如果现在你退缩了，你只有死路一条啊。那要是算出一个不吉利的卦象，说我不信，你不信，你站着他做不来呀！啊，这个时候算一个不吉利的，让你窝心不窝心，影响不影响大家的气势？啊，本来大家心里都没底，你再借助老天告诉大家这一次不可能成功，那咱们还行什么大事啊？那大家的胆子都已经吓破了，那就干脆别干了呗。所以现在你拿着个乌龟占卜，这不是糊涂事儿，那又是什么呀？这一下子如同在李世民发烧的脑袋上泼了一瓢凉水呀。李世民顿时是一激灵，感觉着这个脑袋呀清醒很多了。众人在旁边一听是暗挑大拇哥呀，早该如此啊！杜如晦呀，满意的看看张公瑾，心说话：你别看公瑾平常在府中是恭敬有礼，不是张扬，平常啊，人家不多说话，做什么事儿非常有分寸。但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谁都不敢露手，人家是挺身而出，范言之见。这就说明人家有相当的气魄。马上杜如晦对张公瑾就有了新的认识了。杜如晦赶紧站起身来，过来劝慰李世民呐：殿下呀，公瑾所言甚有道理呀，此次筹划非常的缜密，那一定能够一击而中，望殿下勿疑。是啊是啊， 殿下，别算了，万一算出个不好来，对大家士气有所影响啊。哎呀，李世民呐，被张公瑾这么一闹，现在脑袋清醒多了。李世民呐，是当局者迷呀。由于这么多天神经紧绷着，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思虑过多呀。思虑多了，难免就有一些患得患失。张公瑾来一个快刀斩乱麻，如同当头棒喝，一下子让秦王李世民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呢。哈哈哈哈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哎呀，他赶紧也站起来，来到张公瑾面前，啪的一下子把公瑾的手给拉住了。公瑾呀，是我想的太多了。说完话，李世民转身吩咐李安：“就公瑾之言，不再行归捕之事了。你把捕尸带下去吧，好生的安顿下来，等到我大事成功，再给捕尸一份犒赏。”“
1: 是，先生，走吧。这捕尸吓坏了，
0: 哆哆嗦嗦看到地上那一滩烂泥肉泥，
1: 就想说呀，这神灵会怪罪的。把话刚到嘴边，竟不一瞪眼，
0: 这算卦先生啊，就没敢再往外说。
1: 李安看出来了，
0: 先生，走吧。算卦继续吧，我赶紧走吧。跟着李安走出厅外，背着李安呢，就给软禁起来了。
1: 干嘛呢？你这不能够现在上去走啊，
0: 等到事成之后
1: 你再走吧。现在走吧，担心你泄露秘密，就把这位给软禁起来了。
0: 李安走后，李世民马上恢复了往日明快决断的风格。他首先呢，逐个的把众人盘问一遍，又把各司之职又落实一番。你的那边怎么样？你那方面如何了？你那方面有没有问题？大家都把胸脯拍得梆梆作响啊！请殿下放心，我这方面万无一失。
1: 好，李世民呢，最后把目光就盯在了敬德身上。
0: 敬德呀，殿下，这次举事你的担子是最紧最重的。那天呢，我让你找请得力之人作为你的帮手，这事落实了没有？
1: 嗨，我已经找好了，他们呢正等在厅外呢。
0: 哦，有几个人呢？一共七个，他们分别是刘世立、孤孤武达、独孤建章、杜孤硕、郑文泰、李孟尝和吴广。
1: 李世民一听，点点头啊。敬德所选的这七个人，那都是天策府内的彪悍之勇士。李世民平常是最为器重之人呢，所以李世民对敬德所选七个人是比较满意呀。
0: 刘世民平常多与公瑾在一起，此次公瑾聚首玄武门，他身上担子也不轻啊。我看呀，可以把刘世民拨给张公瑾，让他助攻你镇守玄武门。
1: 敬德，
0: 你去把他们都给我叫进厅内。
1: 是，敬德大踏步，当当当当，
0: 走到厅外，时间不大，领着七个人是鱼贯而入。这七个人往厅内一进，
1: 厅内众人呢也都站起来了，
0: 然后大家伙排成两队。
1: 李世民面对众人，现在大家脸上都非 非常的肃穆，非常的紧张啊。厅中的烛火虽说不太亮，但是呢，红暗的光芒映射在每个人脸上，越发显出众人凝重的神色呀，似乎大家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砰砰砰砰，这空气呀是异常压抑。你要在地上蹦那么一小火星，当一下子就能爆炸。李世民现在目光炯炯，慢慢的扫视每个人的脸，扫视一遍之后，李世民把声音往下沉了沉：“各位，大事能否成功，就在此一举。待一会儿，府中与玄灵和无慧留守，其余人等按照计划各就各位。本王现在不想多说了。”经叮嘱大家一句，各司其责，沉静为之，请殿下放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回答的声音也是异常的低沉，异常的轻缓。就这个时候，长孙嘉敏领着晶儿从后面走出来了，就见长孙嘉敏手里头拿着一把大酒壶，竟然呢拖着一只大托盘，这托盘之上放满了杯子呀。长孙嘉敏来到李世民面前：“二郎啊，你们要出征了，容我为你们敬一杯壮行酒呀。”这可是李世民意料之外的，计划之外的，计划里头没这个，怎么突然间自己夫人出来要敬大家酒啊？怎么还有这道仪式呢？长孙嘉敏呢也没理丈夫，马上扬起酒壶，给盘中的杯子都给斟满了酒，然后竟然拖着酒盘挨个的把酒送到每一个人面前。大家伸手是纷纷取自己的酒杯，都端杯在手了。就见长孙嘉敏呢，先是走到了高士廉面前，然后招呼旁边的长孙无忌：“哥哥，咱们俩把这第一杯酒先敬舅舅喝下。舅舅，因为我们俩算是操尽了心了，我们打小就是舅舅您抚养长大的，没想到当我们该尽孝心的时候，您却又要为我们冒险。舅舅，一切的恩情都在这杯酒里。”说完，长孙嘉敏、长孙无忌是一饮而尽，高士廉呢满含热泪一摇脖，这一杯酒干了，什么话都没说。长孙嘉敏又端起一杯酒，然后一转身来到李世民面前，再转身面对着众人，把这杯酒往天上一举：“各位，这一杯酒是小女子代我夫君敬诸位的。小女子今天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打明天开始，小女子想与诸位夫人结为姐妹，也请诸位回府之后带我向各位夫人致敬。来，请诸位满饮此杯。”哎呀，就这一句话呀，说的大家伙这心里头是热血沸腾啊。怎么回事？要是今天晚上这件事成了，那秦王李世民可就成皇上了，那长孙皇后那就是正宫娘娘了，那就要母仪天下了，那就是皇后了， 自己的夫人明天要是与皇后结为姊妹，

那我们一下这是荣华富贵达到顶级了，结了皇亲了，那可以说是荫护后世的。以后啊，只要我老李家有大堂在，我们家就是皇亲一份。当然了，人家长孙王妃说得明白，明天才与诸位夫人结为姐妹了，今天晚上不结，为什么呢？看你们卖不卖命。给我家夫人卖命的，明天我跟他夫人结拜；不卖命的，临阵脱逃的，甚至说胳膊肘往外拐的，哎，别说不结姐妹了，到明天新账旧账是一块算。这是有代价的。哎呀，大家伙呀，总而言之，心怀激动啊，赶紧的是饮酒称谢呀。张孙家民喝完这杯酒，双手为李世民又端上一杯呀。二哥，这些话我事先没有对您说呀，您怪我吗？来，我和您喝了这杯酒，到了后半夜，外面毕竟清凉啊，您喝了这杯酒先暖暖身子。哎呀，这话说的李世民呢，心中又高兴又泛酸又激动又爱怜呢。他万万没想到长孙家敏居然有这番举动啊，自己老想着答应人家事成之后给官给金子给银子，没有长孙家敏这一番话说的到家，心里是一阵激动啊。你妹呀，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走之后可能要到明天午后才能回家呀，你在家里千万不要操心太过呀。其实这话呀说跟不说没什么两样，他在家里能不担心吗？两个人呢不在言语，互相凝视，把这杯酒是当众饮下呀，那就如同两人大婚之时一起喝交杯酒似的，只不过两次的滋味那不尽相同，但里面的情谊却如此的相像啊。这个时候大厅里边是寂静万分的，好像是落下一根针，当一下子就能够把大家耳骨膜给震聋了。张孙家里饮完这杯酒之后不再言语了，转回身冲各位点头致意，然后带着孙儿步入了后堂啊。李世民目送着夫人步入后堂之后，再次转头看看大家，各位，时辰到了，大家分头行动吧。说话，李世民冲大家一拱手，大家也纷纷向李世民抱拳，然后一言不发，一咬牙，全部转身，大踏步，汤汤汤汤汤，走出天策府，分散各处，开始了行动啊。当众人走后，李世民回头看了看仁文厅上面那个匾额，心中说话，不知道今天我走出去还能不能再回来。这正是公众一致行大事，破釜沉舟闯天关。

大家好，我是季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没了酒后驾车，没了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

径，是人类的命运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正直，闯劲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面对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摸摸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的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呢，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深爱中刻苦，然后啊，等待一生。我的心，那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那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你在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我其实不需要太多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偶尔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总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因为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离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其实人的宽容啊，人的路啊。

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越学越圆。我们说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特别疲倦？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让我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
0: 应
2: 出
0: 行。边吃前路又行。另一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呢，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人为大步，人人成事，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5亿人口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锐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人民日。

0: 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10号，县委书记金卫深入县城内部分学校，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金瑞先后来到县第四中学育才高中，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校园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扣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加强师资队伍，优化教学模式，常态化做好师生安全教育，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全力守护师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平安稳定。慰问中，金瑞与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骨干教师代表开展座谈交流，详细询问大家的教学工作、生活保障等情况，对全体教师默默坚守教育岗位、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他强调，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教师要珍惜职业荣光，坚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传承优良教风学风。相关部门要把关心关爱教师摆在突出位置，落实各项惠师举措，积极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推动全县教育事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副县长段鹏、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慰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文章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是其中重要方面。紧跟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故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党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优化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6月24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153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超过100余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把握历史主动、推进伟大事业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1: 9月1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伟航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组，视察我县1区3园建设整体进展情况。副县长李新参加视察。
2: 视察组先后深入县绿能产业园区基础建设项目现场、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附属工程项目现场和零碳智慧产业园区增量配电网66千伏变电站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0: 会上，柳新介绍了我县一区三元建设整体情况，开发区、能源局、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做补充汇报。视察组成员围绕视察情况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对我县一区优质项目做好落地项目服务，推动达产增效，提升绿电就地消纳，要健全协同推进机制，强化跟踪问效，统筹各方联动，定期调度项目征拆手续办理及招商工作，破解堵点，推动一区三元建设提质增效，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夯实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基础，切实增强广大师生避险自救能力，9月9号，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教育局开展2026年秋季校园消防安全开学
1: 典礼，把课堂学到的安全知识传授给家人，推动校园防火向家庭延伸。
2: 10位学教师张姐参加这次消防安全培训，收获很大。课程紧扣校园真实场景，把电器防火、器材使用、火场逃生这些关键内容讲得很透彻。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肩负着守护学生安全的责任。接下来，我会把今天学到的消防要点融入到日常教育管理当中，时刻提醒学生警惕身边火灾隐患，把安全防护意识落实到每一天的校园生活。
3: 县十一中学学生傅子木，
4: 今天听消防员叔叔讲课，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直观生动。我清楚地了解校园里哪些地方存在火灾隐患，也记住了火灾发生时弯腰离可得，有序撤离。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同学们，回家后我也会提醒我的家人重视用火用电安全。
1: 本次消防公开课采用主会场集中授课、全校各校各班线上同步收看模式，覆盖全县中小学、幼儿园3万多名师生。培训进一步落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师生消防知识短板，从源头降低校园火灾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稳定的就学环境。
5: 9月10号，县立实验小学校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借教师节、民国庆、我们的长征路主题活动。本次活动融合教师感恩、喜迎国庆、红色丽人多重主题，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校园德育实践，厚植全体学生家国情怀，为新学期校园生活拉开崭新序幕。
1: 活动在学生主持人精彩的开场致辞中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现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活动环节中，学生代表上台向全体教师献词，真挚送上节日祝福，诉说感恩之心。随后，5年级全体师生齐唱红色经典歌曲《英雄赞歌》，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
3: 是十一中学学生刘艳彤。
6: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用献词表达对老师们的感恩。老师们日复一日辛勤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勇敢。
1: 随后，我们的长征路2公里主题健康跑正式启动。本次健康跑采用慢跑、快走相结合的形式，不竞速、不排名，途中可以随时休整。完赛即是英雄。跑道上，学生和家长并肩前行，有的结伴慢跑，有的放慢脚步稳步前行。不少孩子跑到中途体力下降，额头渗出汗珠，身旁家长放慢脚步陪伴鼓励，互相加油打气。大家聆听着广播里的长征故事，相互扶持，坚持向着终点前进，沉浸式感受长征路上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
3: 系十一小学学生陈锦轩，
6: 今天我们还举办了我们的长征路健康跑，让我体会到了坚持的力量。今后我们会牢记老师的嘱咐，不怕困难，走好属于我们少年的长征路。
3: 学生家长潘竹，
7: 今天陪着孩子一起走完这2公里，途中孩子累了的时候呢，我们互相鼓励，一边跑步一边听长征故事，这种亲身参与的形式很直观，让孩子懂得坚持的意义，也让我和孩子一起感悟长征精神，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亲子红色教育。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日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本地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注重强健子孙，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本期选播音王旭然、司玉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我走了，你那边干啥去？
2: 我临时请了，
3: 啥时候咱们能一块儿？
1: 说啥呀？这咱是哪块？
3: 你这是咋的？你这么多两分钟都打扰我。
0: 小妞，你可真让人省心。我们这个卫生不能用我，污秽接触人接触的。
1: 哎，这卫生不补脏的怎么办？
0: 个人卫生是一些小，但又容易惹人笑。文盲素质先端端，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帮你办回去。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负责责任。没有我
4: 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四个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十。

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

遵守国内法律。第五，保障人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不能问了，这一等腿都伤。您这受伤伤口还剩吗？想必是有点热烫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让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他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托图文江。你脚下踩着雪，满楼三千里是同一块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

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么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不明定烟的朋友说 No。

这一波治水成海洋，各个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马甲都得用后劲接着歌前梗上，那种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那种无论在一边就永远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起动员，用爱心切磋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中国大地上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为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0: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

0: 情怀。三是为朱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
1: 动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我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我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

0: 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7%以上，与人类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虽然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额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我们的一些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军人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军人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 通信、全产业链。

0: 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
5: 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里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里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里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8: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会议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

0: 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党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校园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十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

是恶的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业障，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今天的模样。

0: 为什么他就去了透明体育馆？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让你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
0: 已经出去了。因车前面有行人的电梯，有一位小哥着急所才，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那些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
6: 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间之盼，四季流转，宇宙的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个月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0: 湖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姜子牙在宋家庄这儿，由宋元来做主，哎，一手包办，给子牙呀提一门亲事，就是马家庄马胡员外的小姐马氏，把这位马氏小姐迎娶过门。宋家庄这儿大热闹了好几天，宋员外那对姜子牙呀，简直说是太够朋友了，真有个哥们样啊，单给匹出一所院落来，给拨了两个家丁，两个仆妇，哎，分头啊伺候姜氏夫妇这老二位。哎，子牙是个出家人，没什么脾气，哎，迎娶这位马氏过门之后啊，夫妻倒是也算挺和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位马氏夫人就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回事？他看这位子牙公啊，哎，有时候长得跟他坐在一起说几句话，没事儿呢，姜子牙就往这铺团上这么一坐，把腿一盘，五星朝天，手里拿着一副吴天子手串，是108颗，哎，有时候嘴里还嘟囔两句，双肩一背，也不知道他在那叨咕什么。马氏夫人是一个心思很重的女子啊，啊，他再一看，这个姜子牙一天到晚不提不念，就那么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倒是挺好答的。子牙也不挑吃喝，哎，有时候给烫壶酒啊，就喝两口，不烫也不便宜，粗茶淡饭什么都行。同时他还是个闲得的人，天刚麻不亮他就出去扫院子去了，因为子牙在玉虚宫学徒啊，他习惯了老早就得起来，哎，收拾头圆，打扫卫生，哎，他拿这儿啊也大了玉虚宫了。马氏夫人就那么琢磨，嘿，我们这位先生倒是不错呀，怎么了？他倒是二孙心的哥哥大孙心呢，啊，过日子的事儿一字不提，整天就吃饱了饭在那铺团上坐着，这怎么能行？要论生活吧，倒不是怎么紧迫，那马氏也是大家闺秀，马家庄首富啊，马胡员外的女儿，手里私房钱也不少，也是占着房子躺着地，同时啊偷偷的还在放着租子，这事儿没让姜子牙知道。到下回地方来一看，呵，感觉宋员外给画了这么个院子，粮食倒是不愁，那仓里头有的是，而且是旱涝保收，甭管什么情况，宋家庄宋老员外对他们夫妇二位，那就是满足供应，还真有个大哥的呀。马氏一想，这不是个常理呀。这天吃过早饭，马氏夫人就跟姜子牙商量，啊，相公，相公啊，啊，相公，相当老相公啊，这就是个称呼嘛。子牙也挺客气，啊，娘子，你看，这二位夫唱妇随，和和美美，哎，倒是啊，挺团结。姜子牙不知道夫人叫他是什么事儿，马氏跟他商量点很重要的事儿，说相公，你把刘家我奴家呀，68了，68也是奴家，老奴家呗，那么奴家我迎娶过门了， 那么你张天就这么闲暇无事啊，散的散散，吃饱了遛弯，没事在蒲团上坐着，我也不知道你嘟囔些什么。我想请问请问，你跟我的大哥宋玉人是个什么关系啊？子牙一听，哎，关系不远呐，我是磕头的兄弟呀、啊，那是我家孙杨，比亲大哥还要亲。马氏点点头，我看出来了，可跟你一样啊。相公，你得想一想，这是你大哥的爱好。你我夫妻现在是端着人家家的饭碗呢、啊，咱们大哥身体很健壮，虽然呢、啊、80岁的人了，可是呢、啊、精神头挺足，体格很好，但是那终究有一天他老的动不了了，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那么他与世长辞那天，你我夫妻该怎么办呢？姜子牙一听，怎么办呢？那宋员外的儿女就是我的侄儿啊，我的侄女，他怎么也得给我一口饭吃啊。比如说我大哥很健壮，就即便有一天我大哥归了天，连我父亲也是这样。哎呀，马氏连连摇头啊，相公诧异，怎么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要真有那天呢，那就不行了。你看现在呀、啊、是因为有员外宋义仁照看你我夫妇，等宋员外的儿女当家那天，人家就不这么养着你我了。哦，子牙点点头，那孩子说的有理，那按你这么说，那咱该怎么办呢？嗨，马氏一听不容易，你能有这么句话，怎么办？这日子可长算呢 啊这不是三天两早晨。我自从啊嫁过来之后，我才知道你是东海许州人士，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所以你呀、啊、才来投我大哥。这当然都对呀、啊、但是咱们得想一个生活之道啊，啊，不然总是指望别人了。你可要知道，吃人家嘴短的，拿人家的手短的，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哎，姜子牙听马氏夫人这一说，他不住的点头。哎，娘子说的有理，是这么档子事儿。我吃我大哥送与人情，怎么能说吃完大哥之后接着吃儿子呢？这想提得好，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马氏夫人一听，还是我说吗？你得留个名声啊，哎，就得谋取个生活之道啊，是不是？这玩意儿指谁也指不上啊，靠谁也靠不住，不管年纪大也好，年纪小也罢，那必须要靠自己。常言说得好啊，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啊，你我夫妻都是要强的人呢、啊，不知道为妻这话说的对不对。姜子牙一声不响看了看娘子，子牙心想，哎呀，我这位夫人读书识字，通情达理啊，站得高看得远，不愧是啊大家闺秀，那是聪明呀。好了好了，娘子言之有理，说了这么半天，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呀设法找一条谋生之路，不就这意思吗？马氏说对了，那么 请问相公，你会什么剑呢？确切点说，你有什么手艺呢？
2: 哎呀，姜子牙紧锁双眉呀，抬手搓了搓额头，想了想，剑术我倒没有什么专长，手艺也不会什么。马氏夫人觉得奇怪，
1: 那什么东西会？你在这昆仑山40年，那都干什么了？
2: 哎，娘子别着急呀、啊，得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啊。我是学道40年，活也没少干。这个你比如说担水啊，浇园，扫地，扶香，擦个香炉，妈啊，吃个羊肉什么的，哪离得开帐子呀？哎，这个手艺也不错呀，谁也说不出旁的来。我就把这所有家业都给了贤弟你，我那些子女也说不出什么来。哎呀，子牙感动的呀要掉泪了，他赶忙把这些东西呀全划拉到一块儿，又给宋员外搁在抽屉里了。您可千万不要这样做，大哥，即便我能接收，哎，您这位也不让。我们夫妻已经商量好了，甭管是大买卖小生意，我总得去干点那儿。哎，这样也对得起大哥您，也对得起啊我那位贤内助。你看，我虽然70多岁了，但是我是男子汉呢、啊。小弟在你跟前夸口，哎，咱们也算个丈夫吧，我总得干点什么。哎，宋员外叹口气，你们夫妻都是要强的人呐、啊，哎，你就要想干点什么，那你干什么呀？

我兄弟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就说吧。哥哥，你知道小弟我会点手艺，我想去搁边点招厉害。哎，宋员外一听，哎呀，这难为你们夫妻呀、啊，怎么想来着？想了半天，想编点账目出去来。宋员外想，可也行吧。你们夫妻俩好强要脸面，尤其我那个妹妹啊，那是一个呀、啊，心肠非常细的人。哎，那我就答应了。老头也没办法，怎么这个姜甲好说话？哎，那个妹妹呀、啊，马氏夫人，不太好讲话。你跟他说深了说浅了都不行，哎，他就那样的脾气，从小娇生惯养，让马红员外啊都给惯坏了。那么到我这儿来，怎么能让这小妹受委屈呢？啊，哎，你们就闹去吧，给找点原料，弄点柳条来，呵，子牙没事儿，往外屋地一坐，编罩里，你还别说，手艺还真不错。那罩里编的，哎，大号、小号、娱乐号，还真不少。几天的工夫啊，编了有100多把。看来这靠外人挣着的了。哎，马氏一想，行，粗个羊音，挑着个挑子，这才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牙一听，哎，娘子言之有理。第二天请了个大早，哎，马氏啊也挺勤快，把早饭都给打点好了。子牙吃饱喝足之后，哎，穿上一件布袍，腰里头扎上一根绳子，然后把那袍子襟撩起来，哎，往肋下这一掖。

你在这装着点儿，那您说那个东西，家家户户都不缺，没人买照的，哎，就得上朝歌去卖。马氏啊，还很心疼这位江相公，知道他到了朝歌城啊，来来回回啊，百来里地，这道不近，告诉姜子牙，要是走累了。就搭一轱辘车什么的，另外给他带了几个零钱。哎，如果要是赶不上回来吃饭呢，就在朝歌城里拔拔尖，随便吃点那儿啊，就不要太讲究了，做小生意的了。子牙一一记下，把户间呐、这么一陪，哎，挑起这挑来了，一出门。这家人和仆妇丫鬟谁也不敢看，谁看乐的都直不起腰来。怎么回事？心说这老两口什么毛病啊？生活过得好好的啊，我这员外把这夫妇带入上宾呢，始终看的。这媳妇人呐，路也不绝呀。哎，子牙一看。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就开始挑这照例啊，围这朝歌城转悠，转完大街转小巷，哎，一直转到太阳平西，没开张，一马照例也没卖。子牙坐着还纳闷，在城里转了好几个时辰，怎么瞪着俩眼就不开张呢？哎呀，朝歌虽大呀，懂行的人不多，识货的人太少，我怎么就不挑拣挑拣我的这照例？姜氏照例啊，货真价实啊！你瞅瞅这味道啊，你瞧瞧这质量，你再看看这手艺，没挑拣呐 啊！你就拿这照例捞去吧，捞个三十年五十载的。一根柳条不带折的，知道吗？如果说换一把，我赔你三把呀。

子牙越想啊，越想不通。他全想到了，只有一样他忘了。忘什么了？你这做买卖，尤其是这小买卖，那妖物呀！你不喊不叫，那谁知道啊？子牙挑着这罩里，蹭蹭蹭低着个头就这么走，一声不言语。人家以为他呀是送货呢。子牙再跳着不开，感觉这做小买卖得喊啊，卖什么药物什么？你嚷嚷嗓子，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这道理可是五更不足啊，或我这个大石头徒手无欺呀、啊，一把兵三把，坏一把赔六把，哎，一分钱一分货，十分钱买不错。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五条是进口的，手艺啊！是玉虚宫昆仑山的手艺，正宗玉虚龙牌啊！哎，怎么就卖不出去了呢？子牙一看呢，天都快黑了，别瞎耽误工夫了，回家吧，要不一会儿关城还麻烦了。他挑着这挑子，满头大汗的回来了。那位马氏夫人已经是满面春风，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姜子牙挑着罩里在朝歌城卖了一天呢、啊，哎，怎么去又怎么回来了？一把没卖，那就叫没开张啊！挑着挑啊，又回了宋家庄。来到自己这个小院落，突然就一看，哎呦，他这个娘子马氏啊，在院子里这耗着呢。感情早就把酒给烫好了，菜也炒好了，连水打上了。一看姜子牙风尘仆仆挑着这么一条罩里回来，马氏挺高兴啊。啊，出去这么早，回来这么晚，等着你奶奶错不了啊。呵，赶快拿胆子过来，咱这陈武把挑子接过来，哎，然后擦脸漱口，先喝杯茶，马氏把酒给满上，啊，真是笑容颜渊呐！相公，你辛苦了，你可受了累了。嗨，子牙叹了一口气，受点累倒没什么呀，不过他没往下说。不过你怎么来没开张？马氏等着呢，等什么呀？把卖的钱拿出来吧。这小人儿叫穿穿贵，穿贵啊，那就是说卖了多少钱，应该是刨去多少成本，净赚是多少，一共编了多少把账呢？卖出多少把？应该有一个明细的账目。哎，他一伸手，相公拿来吧。子牙一瞧，拿什么呀？把钱拿来呀！哦，姜子牙把马氏给他的那个点心钱、零花钱拿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马氏一看不对，这是我给你的发的钱呢，你卖账也赚了钱呢。哎，娘子啊！摸你呀、啊，这番热情啊！啊，我没好意思开口，没开张，这张我连是一把也没卖出去。哎呦，马氏听到这儿，呱嗒的就这杯脸就掉下来，老这么不高兴啊！他上上下下瞪着这位姜子牙三眼呐、啊，就缺一板了，把马氏给气坏了。你可真够可以的，世间还有你这么笨的笨人吗？啊，卖照的一把没卖出去，瞪眼开不了张，别的甭说，就拿我这份辛苦吧，也算七五斤爬半夜，伺候前伺候后啊，你倒好，一个子儿都没挣回来。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活的呢？一张嘴就昆仑学道40年，

0: 40年就会背点债的，这就够惨的了。可你倒把它卖出去呀、啊，一把没卖，哎呦，没地方找你这800斤呐、啊，面粉蒸的这大寿桃啊，那别名叫废物点心呐、啊。哎呦，姜子牙吃这一顿饭呐、啊，这马氏夫人数了这一顿饭，子牙这饭都横着下去。第二天，子牙挑着赵丽又进城了。这么说吧，溜跑了4天，还是啊老样子，一把没卖。哦，这回马氏可不让了，跟姜子牙吵起来了。子牙也急了，你看我卖他不开张啊，那么着没人来，这朝歌城这人呐、啊，他不懂得使，哎，就派了一顿姜子牙的不是。那我怎么辛苦？他这买卖没干成。哎呀，宋员外苦笑一声，连连摇头：“贤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他没开张，你就跟他这么嚷嚷，你不等于把他账给卖出去？再者说了。”这做买卖呀、啊，有时候货下得挺快，有时候呢叫滞销，这都算不了什么。要不是等你下货，说非把这赵丽卖出去才能有饭吃，半年卖不出去，又算叫什么呀？好说歹说，哎，算把这个事儿给平息下来了。宋玉人跟姜子牙商量，我说兄弟。咱们改个方式不行吗？不卖照理了不行吗？子牙说行啊，不卖照理，我说我卖什么，我就会这么点手艺啊。哎呀，宋员外叹了口气呀、啊、可也是，哎兄弟，卖照理没人买，说明生活中他不需要，那么生活中每个人都得吃饭吧，贤弟你卖点米面什么的行不行啊？咱家有的是粮食啊。假如你要卖面的话，哎，告诉这些家人，给我磨点面，磨点上乘的精粉，哎，再来个粗糙一点的，就说有营养，那不行吗？不卖米，不卖饼子都行，咱们什么全有，你看这样不行吗？哎。子牙一看大哥是一片好意呀、啊，我谨遵兄命，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办？哎，宋玉人摆了摆手，贤弟，我可不吩咐你什么，
1: 要按我的吩咐啊，你就什么也别干，知道吗？实在你闲不住啊，你就帮哥哥我算点账，可对外的不让，非让你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你说这让我怎么办？那既然你同意了，宋员外吩咐家人，给我生米磨点面。

0: 贤弟，你认称不认称啊？”子牙一听，俺爷仁兄啊，这你哥的小弟当中一成的人也太惨了啊、哦！那好那好，给准备几个碗面的瓢，大瓢小瓢中央瓢，然后啊，把这个面给装好。子牙回来跟他夫人马氏这么一说，马氏这回有点笑模样了。行啊，不卖罩里那就卖面吧，反正这么说吧，什么挣钱干什么，你这个精神还是很可嘉的呀。行行，子牙一听又说表扬我了，也别夸我了，我去卖了试试吧。挑着挑，他又进城了，连续三天，外甥打灯笼，这外面跟卖照的一样，总不能照旧了啊，还是没开张，他开不了张，怎么回事呢？这前面虽然说了，子牙他不会捞呢，这怎么能行呢？马氏觉得也奇怪，哎呀，我说相公，这回我不跟你嚷嚷了，咱俩商量商量，明儿你进城卖面，我跟你去趟行不行？子牙一听，这不买一个饶一个吗？怎么你跟我干嘛去？我跟着去，主要我看你怎么卖，我就挑着挑着串街巷，就这么卖呗。不对，你要是真是串街走巷，吆喝起身卖面，怎么能卖出去呀、啊？哎呦！子牙一听，对了，娘子啊，不瞒您说，这事儿我还真疏忽了。马氏问他怎么了，我没要问火，连外账也算上，我就挑了挑子，那俺接着没了。嗨，马氏是怪不得呢，我能开不了账啊？你有两年入货呢，你得喊。那娘子，那怎么喊？卖白面呢？谁来买白面呢？啊，您是包饺子吃面条，您得喊几句呀。
1: 同时里边还有很多技巧，
0: 吆喝出来怎么那么让人爱听，怎么那么吸引人？只要一听你的吆喝，人家在家里就坐不住了，就得出来买你这东西。那可不是说着玩的呀，随便就嗷嗷一嗓子，你买啊，撅了吧唧的把人吓一跳，谁买呀、啊、知道的主你这吆喝的不知道跟喊冤一样，受了吗？姜子牙他吆喝不出来，张不开口，你让他念无量佛行，子牙不能念呢，怎么无量佛谁买白面？这哎呀，自己一想，犹如玄门，我绝不能这么喊呐！他咬着牙发着恨，往前走了没多远，忽听后边有人叫他：“嘿，老头，老掌柜。”姜子牙一听，哎，这是不是叫我呀？这赶忙站住了，放下挑子，回头一看，是一老太太，手里头也拿着个小瓢。就奔子牙来呀、啊，子牙乐，乐什么心乐？我呀开张了，苍天有眼呐！哎呀，就是要再挑这挑子回去呀、啊，那马氏还得跟我吵。不着急，老婆婆您慢走。哎，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我说老掌柜，您是卖什么的呀？
2: 哎。不瞒您说，老婆婆，我是卖面的。哎呦，我呀都看了你两天了，我以为呀你是给谁送东西，挑着个挑，每天要从我门口这儿啊过六回，怪难为你的。哦，你是卖面的呀？
1: 可不是吗？
2: 老婆婆，您要点面吗？

0: 那好几道窟窿，这下一家能让你这进门子的呀？我想把那窗户糊一糊，家里的人都吃光了。那么我想着跟老掌柜你呀，行点儿。行什么意思？就是要。您能不能把那面给我点儿？不值得买。哎，所以呀，我麻烦你，真不好意思。您给我点面的，我回去打点酱子，把窗户糊一糊。啊，老掌柜，我谢谢你啦。
1: 嘿，
0: 姜子牙点了点头啊，心里说：“老婆婆呀，你是真会要啊！那3钱左右的小面铺，你哪儿要不出那么半条面粉来呀？
1: 当中的我要，
0: 你说我不给你吗？我是个出家人，啊，方便为本呐。这个我要给你。”我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子牙真说不出口。哦，好好好，老婆婆，那我就给您崴点吧。子牙刚要给这位老婆婆崴点面，就在这时，突然听远处滋溜溜一声马嘶，怎么回事啊？把子牙和这个老婆婆都吓了一大跳。他们回过头来一看，可了不得了，从东南角下飞来一匹战马。感觉这马呀惊了，后边有十几个军校连喊带叫，喊什么呀？一个是喊谁把这马给截住，再一个是让闲人散开，别回头不动手哟。这几个军校是连追带喊呢，满头大汗呢。一抬头，那个马就到了姜子牙的跟前了。子牙呀，还没反应过来呢。那马的左前蹄呀，就让那绳子给绊住了，就是面框也没影了。可这俩面框在半悬空滴溜溜转了好几个圈，咵嚓一下就扣在地上。面框刚往这些上一扣啊，这时候起了一阵狂风，哎呦，把这俩框刮的叽里咕噜咕噜满道上轱辘。这面呢一点没剩，随着这阵狂风全刮跑了，只是那墙根边儿啊还有点面补什么的。那让面的老太太看了看，哎呀，掌柜的，你看这事儿，我跟你行这点面呢，倒把你这两筐都饶上了。行了，我也别跟你要了，我就把墙根底下这扫扫就够糊窗户的了。他够糊窗户了，姜子牙怎么办呢？别人越想心里越难过呀。他仰面抬头长叹了一声，我江上空门学道40载，没想到落得今天这个样子。哎，天哪，天哪，他抬头这一叫天，好嘛，嘎嘎的有一只乌鸦飞过，乌鸦饭呐，哎呦，那个子牙一脸呐，嘿，姜子牙一想，好孽障，只见这乌鸦盘旋了几圈，就落在那个大柳树上。子牙一想，我虽然是出家人，那我也得给你一砖头，我简直是欺人太甚。子牙伸手在墙根底下捡块半头砖，他伸手拿起砖头，没成想这砖头底下有只蝎子。

0: 往通灵的方向，
1: 诸神之手啊，在生活当中受点磨难也不足为怪。子牙夹着蛇扁担，背着破筐回家了。一进门，这回可

是给乐坏了。哎呦，难得呀，难得！跑了好些日子了，今天居然把所有的货都卖光了，两筐面都卖没了。快把钱拿出来，我数数吧。子牙一听，数什么呀？啊，算了吧。他就把经过的事儿都跟马氏说了。哎呦，可把马氏气坏了，跳着脚跟姜子牙吵了一顿呢。然后进屋收拾一个小包裹，他告诉子牙：“咱俩呀，你东我西两分离，姑奶奶跟你打罢单了。”马氏又跟姜子牙吵起来了，这多呀，哎，日子紧绷一点啊，但是心里头宽敞，心广体胖啊，啊，三穷三富过到老。人们真正的富有啊，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比什么都好。哎，有人说过，说真正的富有啊，不过三个方面：一是身体，二是知识，三有几个知心的良友，一生足矣呀。可这几样呢，姜子牙几乎都占了。哎，子牙身体不错，学识也不浅，有宋濂这么个好朋友，但是呢，他缺乏一位比翼双飞的协力助，就马氏这样的啊，你整天在这跟前堆俩金山也不行。怎么回事呢？他得陇望蜀啊，没个金主啊。他忘了你金主大厦千余人，你不合计合计，你睡觉那地方能有多大吗？能说这一晚上像孙悟空似的翻着跟头各屋都睡三分钟，那能睡得踏实吗？马氏不管这个呀，因为他是铁扫帚星，走哪儿他扫到哪儿。今天气哼哼的回家了，告诉家人给他备车。有人早就禀报给了宋老员外，宋一人跑来了，孙氏夫人也来了。哎呀，女方劝女方，是男方劝男方啊。宋员外把子牙给拉到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哎，弄了几个菜，烫上一壶酒，哥俩这好好聊聊。哎，宋员外就埋怨子牙：“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呀、啊！我弟妹他这样的脾气啊，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就嘟囔你两句，又算得了什么呀？你怎么一句听不进去呢？干嘛动不动发这么大的火？”哎，子牙一听，一言难尽呐、啊，大哥，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就埋怨人兄你的不是。宋员外一听，你看我有什么不是？你和我张罗这亲事干什么呀？啊，我本来到底就是独行主义，都40多岁了，明明有决心，没想到死这么累来。他怎么能遇到我那事？这一天到晚不知足，你说这叫什么人呢？嗨，那兄弟你就忍让着点吧。哥俩这儿啊，喝闷酒，喝着喝着，子牙觉得憋屈，子牙站起来把花厅门开开了，啊，通通风。他站在门口这外面一看呐、啊，牡丹亭前有一大片空地。哎，回过头来他又送人来，我说兄长，这么大块空地，你怎么不盖几间房子？啊，盖个书楼也行啊，藏书楼你也够这个身份啊。另外我知道你的书也不少，何必都在那堆着呀。嗨，宋一人一听啊，双眉一皱，摇了摇头，贤弟有所不知啊，我就在这块地方啊盖了好几杆厝了，这房子盖正了，

说明啊，先生有本事。哎，要是干歪了呢？那你就别信这个。啊，好好好。宋员外跟着姜子牙出来转了好几圈，子牙一看，大哥，我可得跟您说句实话，您真应该在这儿啊盖一座藏书楼。要是盖起来之后，我保大哥你呀，36代不在缠腰啊。何必啊？宋仁宗点了点头啊，贤弟，你真会说话，简直是我爱听的说，简直好听的说啊，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你听我的，你奔仙庙来，就在这盖吧。如果再有起火，你就找我。宋员外当时就答应了，第二天就内庙啊，开始啊，这就盖房，嚯，盖房上梁，哎，这藏书楼啊，没几天的功夫就起来了。哎，正式起来的这一天，子牙呀，一个人奔后花园来了，他手里啊提着一口宝剑。等到午夜三更，他把呀额头的簪子摘下来，把发髻抖开，然后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这什么意思？这叫赤足披发，披发斩将。这是你刚临前围着这藏书楼转了三个圈，蹦蹦哒哒跳出钻钻过来了五条黑鱼，蓝脸胡发，走路跳跳钻钻，是滋啦一样。子牙一眼看出来了，这是五鬼呀。他把手这么一抬，咔就是一个张手雷，可把五鬼吓坏了，打了冷战拼命拼命都给姜子牙跪下了。子牙用宝剑指点了指点他们，这几个孽畜，怎么在这糟蹋人呢？我家兄长盖这么几间房子对吗？啊，用吹一口鬼火就把这楼给烧了，好大胆，今天非斩了他不可。五鬼吓坏了，一阵央搞情大心摇动啊。实不相瞒的，我几个跟兄弟孟兄长刚回来啊，提不认子牙不知道，提孙悟空知道，那自己师兄我跟着孙道长干什么去了？哎，送嫁妆去了，结果这嫁妆也没送成啊。这个孙大仙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哥几个好不容易这才搬回来，无处从生。哎，就在这宋家花园这儿，我们不知道上天在此啊，你饶过我等吧，小鬼们再也不敢祸害百姓了。嗯，子牙点了点头，他也没细问，没细问这五个鬼呀、跟着申公豹上哪儿送什么嫁妆，怎么回事？子牙问道。姜子牙想了想，下山的时候，师父和师兄都一再嘱咐，让我下山斩将封神，叫封神就没有个地方，起码说得有一座封神台呀。这封神台由谁来造啊？啊，请哪位瓦工？哪位瓦工能来？子牙一想，干脆我就啊，让这五个鬼去吧。现在还不到修这个封神台的时候，可是得给他们找个地方。子牙当时画了一道符咒，交给这五鬼，让他们在岐山脚下待命，随时听候我的发旨。红黄蓝白黑五鬼呀、千恩万谢啊，谨遵法律。然后驾着鬼风全走了。子牙一直闹腾到天光大亮啊，这时候在角门那儿啊，有几个人在那看热闹呢。宋老员外还有孙氏夫人，马氏也在后边站着呢。

是告诉父老人来，说大哥您看见没有，这个姜子牙呀，他是什么都不行，是一个废人，他就会这么瞎闹腾，做买卖卖什么也卖不出去，你瞅他那个样子啊，那么大岁数，披散的头发，光着两只脚，拎一口宝剑，他在这做什么妖啊？宋员外也是捣乱，我把他们都驱赶走了。哦，兄弟，那我是你呀，啊，所以我让你放心，这回你这个楼啊，永远不再出事的了。哎呀呀，贤弟呀，你有这本事怎么不早跟您说？我说一声，你何必像这个赵里啊，那两筐白面满是转悠？我还有个开个画馆得了。子牙一听啊，笑了：“仁兄啊，小弟我闻布置一番，布置的非常气魄。进门来是一张大热八仙桌，桌子上摆着一大图盘，图盘正中啊放一只斗鼎，然后给准备一个大土文章。”风铃铜的大土文武字放一签子，就抽上签子都什么呀，上写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申酉戌亥，哎，抽签算命啊，用一块缎子做了一个大桌围子，上边绣着阴阳太极图，和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生八卦呀。啊，同时呢，在门口挂了一副对联，和这副对联，宋老员外是亲自挥毫。这几个字写的是刚劲有力呀，写的什么呀？上联是直言玄妙一团理，下联呢？不说寻常半句虚呀、啊。又在屋里给挂了两块软匾，软匾上写着一张铁嘴说破人间吉与凶啊，两只怪眼善观世上仙鹤外，呵，然后在柱子上又贴了一副对联，写的是秀里晴空大，湖中日月长，同时给这位姜子牙做了一套八卦仙衣让他穿上啊。开张这天呢、啊、鞭炮齐鸣，宋元帅都给他记账上，到时候我来还钱。哎呀，大家一听老东家，您这说哪儿去了？咱们这儿的房产，这儿的地，这就所有的买卖生意都没有的，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照顾他，要不愿来吃，你们弄一提盒啊，热热乎乎的香喷喷的把饭给我兄弟送去，我们就知道了。嚯、哦、这大哥对这位兄弟江上真是尽心尽力呀、啊、安排完了，宋员外乐乐呵呵回庄了，子牙呢每天就到他的挂馆来上班。哎，有哪这个太阳出，他就往这一坐，坐到正晌午就开饭，吃完饭之后趴在桌子上睡一小觉，醒了之后擦把脸继续在这坐着。哎，太阳平息，有辆车来接他，接回宋家庄。是天天如此，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会儿的功夫俩月，这挂馆里呀、啊、一人都没进来，都不进来算的啊，怎么回事呢？老百姓谁也这过呀，谁都冲着姜子牙笑，乐什么呀？好多人都认识这位姜先生。哎，我说啊，这算卦这老头，我怎么看他这么眼熟啊？又问了，那前一天说算什么算？他那天才会说他怎么给这

己算算呢。他挑着个罩里擦咧嘴的，顶着个大太阳回城里转悠，那就他嘛。和大伙全乐了，子牙呀听见了，哼，听子牙这来稳顺多，反正也没什么买卖生意，就多说一会儿吧。这天子牙睡醒了，伸了个懒腰，他想擦把脸，可就在这时，一锤挂管上空，嘣一走下，劈过来了。一朵黑云一下里边炸敌人，是个女子。这个女人唰一下驾着黑云走在这挂管上边这儿，哎，他一眼发现了姜子牙了，他掐住了云头，拢住眼神仔细打量，端详了半天，他认出来了，自己不由得冷笑了一声，哎呀，这不就是那位申道友常常提念起来的那个姜尚姜子牙吗？他怎么跑这儿来开挂馆算账来了？他也不怕给他师父元始天尊丢人。妖精转身刚要走，哎，他转念一想，不能走，我得下去戏耍他一番，拿他开开心，这一开心呐，妖精可惹来了杀身的大祸。哎，可以这个腥风下雨。哎呦，琵琶精一想，要找这么一位先生也不赖呀。哎，这个申公豹高高兴兴的带着嫁妆就去了。去的时候啊欢天喜地，申公豹回来愁眉苦脸，哎，给这个琵琶精送了个信儿，说这门亲事吹了。琵琶精当时还挺生气的，什么生气啊？哦，是不是这小牛崽子傲顶他看不起我呀？因为我是琵琶精，那人没有那条小娃强多了，是这个意思吗？申公豹给解释，哎呀，绝对不是啊，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师侄上这个九曲河洗澡，他是这个。申公豹一想啊，我别说这废话了，怎么我再怎么说皮皮精也听不明白，拉倒吧，再说不行了，我慢慢再给你砸你了，谁让我爱管闲事呢？皮皮精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把申公豹送走了。皮皮精心头闷倦呢，他就想起他这个姊妹狐狸精来了。哎，有时候他就跑到皇宫里呀、啊，看望妲己。妲己呀，能忘旧情，姊妹一场。每次皮皮精到宫里来，午夜三更，妲己把纣王哄睡了之后，就接待他这个姐妹。拿什么接待呀？拿大活人。哎，就把这个宫中才女啊，有时候急了，连太监也得点落喽。他是每次到宫中来呀、啊，都吃一大活人，吃完之后，把这白骨就往这个宫里头这么一堆。哎，妲己呀，吩咐人把这白骨掩埋起来。这个宫里头啊，经常都是宫女，大家都挺纳闷，弄得人人自危，个个紧张。我说这不好端端的，那个谁这桃红怎么就没了呢？哎，隔个一天两天的，这宫里就少一人，下边的人都紧张啊。纣王不知道怎么和他的宫女之间，那宫中才女成千上万的，少了仨俩的也不能有话啊。哎，妲己也有办法。哎，缺了十个八个的，他就悄悄告诉他废物灵魂，哎，你给我补几个名额来。接着不领他这个姐妹啊，

军搜头问卷，把申报打走了之后，他就跑到皇宫去了。哎，住在大金院待了两天，吃了仨人。今儿个呀，他想回双鸭坟歇一休息。这两天吃人吃的太累了，正好他从这挂杆上通过，他看见这姜子牙了。这不就想，嗨，左右闲着也没什么事儿，我拿这个姜子牙开开心吧。他不是入宣公的门下吗？我就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正神正仙，怎么他们就应该是神仙，我怎么就应该是妖怪呢？啊！我就这主意，打定主意之后，大喊一下，他的名字摇身一变，变了一个20来岁的俏佳人，轻飘飘落了地了，又打这个挂管后边款动金莲，他溜达过来，这皮子筋往挂管里这一走，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当时不是一片哗然呐、啊！卖东西的不卖了，买东西的不买了，行人止步了，一个个呀，扬着个头，死着个脚，有的那大嘴张着，哈达的都躺下来了，抓起别人袖子就擦。这人说：“嘿，我说哪儿啊？你自己人手抓着，别嚷嚷。”你瞧这俩人都那样，这皮子筋啊，把这些人全都给迷住了。他们根本就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俏佳人。只见这个皮子筋，也就是20郎当岁吧，啊，身量而不高不矮，见着挂管了。哎，我说二哥，这俩不认识，把旁边那吓一跳，干嘛？这位小娘子进挂馆干什么去了？你问我，我哪知道？进挂馆还能干什么呀？可能是上庙去了呗。还我说啊，人告诉他，算卦这人我认识，老江头，他在这儿呢。他说不行，别回头让他在这里这小家人给骗了。那你告诉他去，我说得着吗？啊？那咱们就去看看。呼啦一下，真有好奇的，呼啦一下进来好几十人。这位江先生干嘛呢？江先生打盹儿呢，哎，趴着桌子上迷迷瞪瞪，似睡不睡。忽然他听见呐，有计碎之声，叽哒咯噔叽哒咯噔，这什么响声啊？所谓祭祀之声呢，就是古代年间女子穿的那木头底鞋，哎，走的那砖栏背上，就叽噔咯噔，发出这种声音来，那就叫祭祀之声。哎，琵琶精一看姜子牙那打盹呢，他就往桌子旁边这么一站，娇滴滴的声音喊了一声：“老先生。”姜子牙呀醒了，他抻着懒腰啊，一喝，子牙一问呢，怎么就问我了？好，怎么就这么多人送饭啊？刚才你们有人叫我，子牙也不想回头一看，在他桌案旁站着一个带孝的女子。啊，子牙明白了，这女子是来算卦来了。子牙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江上啊，江上，今日你可得露一手啊！为什么？咱人太仗啊！啊，我就在这天天打盹儿，上午头没辙了，弄盘包子，吃完之后，晚上赏太阳压山的时候。”就回宋家庄了，真是觉得不好意思。今儿不管怎么说，我开张了。如果我要给他算准喽，算灵喽，他给我的羊绒。

那可比我赖赵家宅院强多了。想到这儿，他打了个劲手，啊，啊，无量佛，小娘子，你是来问卜吗？问卜啊，算卦呀。琵琶精轻轻回答了一句，正是。就说了这么两个字，哎呦，这好听哦。这俩字儿啊，真好似燕语莺声，那是又娇又脆又沙冷。哎呦，看热闹这些人呐、啊，那眼睛都直了，就盯着这琵琶精啊。琵琶精在说这话的同时啊，他也在上下打量姜子牙。他不看则已，就这一看呢、啊，这金龙暗自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哎呀，好威风的姜子牙呀！看子牙身高在九尺开外，说的是鹤发头颅，没了胡子，头发全白了，可一张脸像十几岁的娃娃一样，红扑扑、粉噜噜的。嗯，一对虎眼金睛啊，高挽着牛心发转，水墨簪子别着头顶，身着八卦仙衣，那是宋美人呐、啊。特意请了四位服务的高手量身做的，上面绣着秦三连枯木段，离边缺砍钩碗，对上缺训下端，镇养局更服完了，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书前绣了一个大个的阴阳太极图，腰束丝绦大红钟衣，脚下一双白马云鞋，好厉害，仙风道骨啊，真不愧是玉虚宫的流人呐、啊！琵琶精有点后悔了，怎么回事？我耍笑他对不对呀、啊？别回头耍笑不成，又再惹一身麻烦。可是琵琶精仔细一看呐、啊，子牙表情十分正常啊，没有什么异样啊、惊诧的感觉。那就说明啊，他没看出我是谁来。嗨，见事做事吧，啊，先算他一卦，有什么话再说。即便呢、啊，姜子牙发觉什么了，我当时再撤也不迟。琵琶精想到这儿，心气往下一沉。老先生，我为婆娘。请您算上一卦，婆母正在病中，我算算他老人家的病势何时痊愈。哎呦，你看热闹了，母亲都感动了。嗨，这美人啊，感情是给老婆婆算卦，算算婆母的病症什么时候好。嗯，真是一个贤秀的儿媳呀！啊，我们家怎么看不上这样的人呀、啊？他这还真着急呢。姜子牙没理会这些事儿，只是点了点头。哦，原来是给你婆母来算卦，是一个贤秀的儿媳，孝子贤孙，人人可敬啊。那你就先抽一支签子吧。琵琶精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哎呦，说这么半天话啊，他又没看出我是谁来，说明啊，你哭了一个美人生，玉虚宫的美人。姜子牙，姜子牙，你是个老妇女，抽签子，抽吧。啊，这个琵琶精把这袖子往起这么卷。古代年间那衣服都特别肥，袖子都特长啊，得一袖管裁开了啊，都能做八条超短裙。琵琶精这一挽袖子，哎呦，看热闹的又傻了。怎么了？只见呐、啊，这位佳人那十指尖尖下如落笋呐、啊，疙瘩亚似藕棒，
胳膊啊，胳膊我忘了啊，是洗干净的那个莲花藕的藕棒，不知道洗了多少次了，又白又嫩。若当你堂里转出一个莲藕，你不清清人家多寒碜呐！皮子筋里抽了签子，这签子还没人给我签筒子呢。子牙无意中就打量了他一眼，这一眼不看则已呀，这一看呢，姜子牙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他能睁大目，瞪起红眼金睛来。

0: 落沙山被杀尽，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但无论自己杀贪你，都有下去的，都敢动一动的。老虎要是离开了深山老林，落在平川路上，赖狗不敢咬他两口，冲他汪汪汪汪，呲牙的气。你敢拿入职工的人打岔，拿我开心啊？他真想了，大吼一声，把老虎震住。
1: 虽然说这句话，他也没太介意，把手往脖子这么一伸呢、啊，子牙不慌不忙的把左手的这个袖管的袖子往上这么一卷，轻轻的一抬手，抓住了皮不丁的这个手腕子，实际不是在抓他的腕子，哎，子牙呀、啊，是用这个十五中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头扣住了这妖怪的脉搏，那叫寸关尺，好像医生针落一样，实际不也是针落。他用足了元神，两眼一瞪，砰，就把琵琶精的手腕子给抓住，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个妖怪，连脸都不眨。子牙这是运用自己啊在昆仑山学到40年的真功，要看破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琵琶精后悔不迭呀、啊，他心想：哎呀，还是自己大意了、啊。他想走走不了了，怎么这赖贤在你手里抓着呢？为什么呢？子牙紧紧扣住他的脉搏呢？就怕他逃不了。妖精想怎么办？还是妖怪心眼多呀？他一想啊，哎，有了。他看了看这挂馆里边这些看热闹的人，哎，我让他替我说句话得了。妖怪想到这儿啊，纵横冤出一副，又害羞又委屈又害怕又紧张，哎呀，回过头来他央告这些看热闹的：哎呀，各位君子，你们看这老先生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我是来算卦的呀，为了我婆母的病症，我想求先生给算上一卦，算算婆母的病体何时痊愈。开始就让我抽签子，后来又不让我抽签了，说要看看您这个手相。大家请看，老先生抓住我的手，他也不松开，这难免受手不亲。不知这个老先生这是何意呀、啊？这不是在调戏人家吗？哎呀，妖精这几句话还真起作用了，他抓住人的心理了。人都是同情弱者，这些看热闹的全火了，一个个闻着瞪眼，

0: 播音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题：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啊，被人家给抓住，投进死囚牢。抓他这个人叫赛秦辉，举报他的人叫高二。咱别的别说，就说高二这种类型的人，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吧，够不够两撇吧。想当年贺龙把他给救了，救了他的全家，按理说他应该知恩图报。中国古人有这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哎，即使这个你做不到，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忘了，没报也行，你也不能出卖人。还用贺龙换了10000块钱现代洋，这心是不是黑的？再者说贺龙是个什么人，他心里清清楚楚。

他也知道是个好人，但是他图钱就把好人给出卖了。所以说高二就是个畜生，就不是个人。因此啊，我们没人生在世上，还得警惕周围有没有高二。如果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也就叫高二。闲言少叙，书接上文。谭彦凯接着报告之后很高兴，哎呦，把刺杀我的凶手给逮住了。这个秦县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重重奖赏。一开始他想把贺龙弄到长沙里，他要亲自审问，然后把他处决。后来他又一琢磨，不行，看这个贺龙啊，肯定有同党，背后有主谋，这在路上千山万水，道路崎岖，万一有个闪失，被人给劫走了，我们不白费劲了。又一想，算了，就在宁乡县解决算了。因此他下了一道命令，叫赛秦桧就地把贺龙斩首。简短解说，命令到达了宁乡县。这个赛秦桧一看，敢不从命吗？马上是遵命照办。在没动手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到行刑这一天，

0: 草坪这块有片地专门斩人或者枪毙的地方，周围就是坟地，平时很荒凉，但是一出斩人或者枪毙人，这人反而更多。再看黑压压的人群围了里八层外八层，有县衙门的人在这维持秩序，坐北向南还有个小小的监斩台，台上坐的就是这位赛秦桧的秦县长。再看他端坐之后吩咐一声，把刺客带上来，人们推推拥拥把贺龙推上来。贺龙这些日子想什么？什么都想，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能不想念自己的亲人吗？能不想念这些朋友吗？能不想念这些往事吗？想父亲，想姐姐，想亲人，想死去的母亲，那十三位磕头的弟兄也不知道现在流落在何方。想这想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高二，心说小贼，如果人真死了能变成灵魂，要是真有鬼的话，我首先变成厉鬼，我得把你收拾了。你是个害人虫啊，把你留在世上，我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贺龙又恨自己太年轻，头脑太简单，办事情不稳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当更加慎重和周密。总之他是胡思乱想，他也知道这后果好不了，肯定得惨遭毒手。终于这一天来了，当人们把他推出来的时候，贺龙是毫不介意，昂首挺胸，噔噔噔噔噔，站在监斩台下，把脸一扬，瞪着大炮子盯着这个赛秦桧。这赛秦桧手里一只胡子看了看，说小子不含糊，够挑棍。事到如今了，还如此蛮横。我说，贺龙啊，你知道今儿个想干什么？我知道。
1: 好，知道就好。
0: 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1: 也是条汉子，怎么不走正路？
0: 我跟你说，你在长沙每个月能挣800块钱光洋。哎呀，督军大人对你不薄啊，你怎么想方设法要刺杀人家？
1: 看来你是作的，
0: 你是叫钱把你烧的，放着腐不香，你把你自己作进死了。
1: 嘿嘿，时也命也，老天爷八个字注定，谁也改变不了。贺龙，今天我送你走，你还有哪些要求？有什么话说吗？说说我听听。贺龙冷笑了一声，哎，我是有点悔恨。
0: 哦，后悔了你？
1: 呸，我后悔没把你们全都宰光，像你这样的狗官，我应当把你们宰完了我再走，我心里才痛快。
2: 哎哎呀呵，
1: 好好好好好好，你真是肉烂嘴不烂的，来把他推到下边，先给我掌嘴，我先出出气，打够了再砍他的脑袋。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当差的架起贺龙到了下边一个土台上，这土台啊就是断头台，能有2尺多高，也不怎么平，上面还能站几个人。架贺龙的是两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他的职业就是砍人的脑袋，平常闲着没事，有了活了他们就露面了，穿得还挺吓人，光着膀子披着大红。现在虽然是中华民国了，这些地方还沿袭着清朝的习惯，按照那个制度办事。再看这几个刽子手把贺龙架上断头台，摁在地上。

0: 皮子刀，扬起左手，哟，他这手可不小，像小蒲扇差不多，照着贺龙的脸，哎，就想扇嘴巴子。这县官是这么吩咐的，您说这事儿怪呀，是不怪？
1: 他这手还没怎么落下来，就这刽子手冷不丁叫了一嗓子，啊！
0: 一蹦多高了，
1: 刀也落在地上了，用另一只手抱着这只手，弯着腰在台子上来回直转。哎呀呀，哎呀，疼什么？别疼死我！
0: 他身边好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赶紧过来把他扶住。怎么了，哥们？
0: 好像怎么了？再往他手背上一看，娘的，鼓起一个大紫疙瘩，能将那栗子大小。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疼吗？这个赛秦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底下一乱，他就问：“怎么回事？”县长大人问了：“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打？”刽子手上来了：“县长大人，你说怪不？我刚要打他，我手上起着个包，是吗？我看看。哟，真起了个包，怪不怪？”早不起包，晚不起包，这会儿起包，怪哉怪哉。赛秦桧不服劲儿，换个人接着给我打，把他嘴给我打烂了。第二个刽子手过去了，照旧把手一扬，还没打着贺龙呢，冷不丁的嗷这个嗓子，坐到土台上疼痛难忍。大伙一检查，又起了个包。这老百姓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怪不怪？听说那刽子手没等打人呢，先受了伤了。哪只手要打人，哪只手就受伤。怪事！哎呀，这贺龙他不是个人，恐怕有点。刽子手上了台，大刀还没等举起来，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你说怎么个巧法？大伙光顾折腾这个，没看那天儿。这个地方是烟云多雨的季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这天空滴水咔啦一雷，这雨就下来。这场大雨，与其说下雨，不如说倒水，就像天漏的一样。那雨那个大劲儿，没法形容，劈雷闪电，咔啦咕噜，外头准备出发。这个队伍还没等出发呢，从远处来不行，说着把来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让到客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赛秦桧毕恭毕敬命人献茶，然后就问老人家：“为什么杀不得呀？我要不杀，我如何向督军大人交代？”这不有我呢吗？贤侄啊，我不叫你杀，有不杀的道理。贺龙他不是一般的人呐，留着有用啊。再说事情还没有落实，其中是错综复杂的原因，留着他有大用啊。至于督军大人那个事儿，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他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不就是督军大人一句话吗？看在老九的份上，把贺龙放了吧。 喂，我老人家，这太简单了吧？那毕竟我是宁乡县的一县之长，我这有正式的命令，这我要不听，把人交给您了，将来万一吧。没有万一，小他妈兔崽子，你这县长怎么当的？还不是我一句话保举的你吗？我既然能保举你当县长，我就能免你这个县长。废话他妈少说，叫你放你就给我放。
2: 喂，好好好，
0: 老人家，只要督军大人不怪罪，我二话没得说，我敢不听您的吗？来人，去把贺龙给带来。

0: 时间不大把贺龙带来了，贺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认定自己准死无疑。至于断头台上发生轻吗，他是镇守使啊，我们俩打过交道，我还曾经用军刀压过他的脖子，对对，是他，他怎么上这儿来？贺龙心里的盘算有点发痴呆，不知道如何是好。熊木青一看了，赶紧站起来：“老先知，尝尝，你愣什么呢？不认识老朽了吗？”贺龙一看这个表情啊，心里头就抱着一线侥幸。莫非我的事儿有缓和？我死不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贺龙何等聪明，既然有活的希望，谁愿意死啊？所以贺龙马上改变了态度，赶紧进前躬身施礼：“前辈，莫非在乱中不成？没想到咱哥俩在这见了。”他这一施礼，熊木青挺高兴：“起来起来起来，精神还那么精神。老先知啊，我实话跟你说吧，你是个人才，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听说你在宁乡摊了事儿了，不远百里飞奔到此，我来保你。方才我跟县长通融好了，县长答应可以放人，你死不了了。不过年轻人呐，你做事头脑太简单，脑袋一热，你是胡作非为。你干嘛去刺杀谭元凯呀？谭元凯哪得罪你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当然，这事你是受人主使了，有人拿你当枪使，你才犯了错。好在这事让我知道了。”我说：“贺龙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是愿意跟我走啊，你还是你自己回家，你交给我一个底。”呀，贺龙一听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哎呀，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看着非常认真，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到头来像开玩笑一样，哎，就没事了。这是贺龙切身的体会，贺龙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盘算：“我对熊不清一点好看法都没有，我也没有有恩于人，他为什么要救我，还要放我，还这么热情？”但一时啊，想不透什么原因。当然，这个赛机会也不便多问，干脆顺坡下驴。贺龙把腰板一拔：“老前辈啊，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我蒙喝罪死，这个恩我是必报不可。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另外，至于我上哪儿去，我打算回家，我太想念我父亲和我的哥哥弟兄还有我姐，将来我无处投奔，我再去找你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能给我这个自由吗？”“好，好啊，贺龙啊，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先回家看看。如果有什么为难招来，到长沙去找我，提到我老熊头，无人不知。将来我们还在一起共事，我等着你，行吗？我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回过头去冲着赛秦桧他也点了点头，这赛秦桧有点尴尬，这嘴咧了咧，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贺龙说完了，拱手转身就离开了县衙。那位不明白了，说这个熊共清出于什么目的，有道是无利不起早，他为什么要救贺龙？
1: 现在，山东东莞的熊天平说，贺龙传奇就由他做到这。

0: 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鹤鸣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鹤鸣全传》改编。
1: 上本书说了，鹤鸣是死中得活，其实也不光是鹤鸣元帅，就是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哪个人没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就老熊头也能做湖南的督军，但是朝里无人难做官，他没有抢过人家谭延闿。谭延闿做了督军，他甘居西夏，因此心里头不服啊。另外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知道这个贺龙非同常人，这个人将来肯定得成就大事，所以他就下了本钱了。这是救贺龙的原因之一，他想将来拉住贺龙，利用贺龙，还要另起一支队伍，自己独立山头，好跟那些人抗衡，这是主要的目的，因此他才救了贺龙。当然呢，从客观上讲，他也做了一件好事，贺龙也不能忘了他的救命恩情。那贺龙是什么人呢？知恩必报的人。总之吧，贺龙是虎口脱险，离开了县衙之后，贺龙两世为人是倍感轻松，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我还活着，我没死，在阎王殿前转了一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行，将来有机会啊，我还真得报恩。上哪儿去？回家呀，归心似箭，回桑植县。但是贺龙走着走着想起一件事了，他又不走了。想起什么事来？想起这高二来了，就说这个王八蛋，枉批人评啊，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个小子不定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让他活到世上不定还得糟蹋多世人，我不能便宜了他，我走我得把他给灭了。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报仇我是什么人？这贺龙这人就这么梗，所以他不走了，落点东西，这才想起来，囊中羞涩呀。这回家呀，连路费都没有，哪来的钱呢？哎，想法再找吧，勉强啊把这饭钱算给了。一直等到天黑，那贺龙身手多高，练过武艺啊，比猫还轻，就爬进高二家后院的短墙，跳在院里之后，学那个隐身地方都藏起来，一直到高二家里灯点上了，听见屋里有人说话，贺龙是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到了窗台下的摘耳侧听，一听有男女对话之声，听出来是高二跟他媳妇儿在一起谈话。就听高二说，明天到饭馆子去，给我要八个好菜啊，解点馋的，另外再给我来他二斤酒，咱们好好的高兴高兴。你哪天不高兴，哪天不吃香的喝辣的，还强调这干什么？他媳妇儿说。高二又说，嘿，明天吃有明天的原因，贺龙死了，去年我心头一块病，而且还换了一万块钱大洋，这不值得祝贺吗？我今儿个好不容易才把赏钱领回来，我就祝贺咱家发财了，所以我才要祝贺。你老娘们闹的什么呢？贺龙一听，气得牙根都痒了，心里明白，哦，我没死，这小子还不知道呢，爷爷我又来了。就听高二媳妇说，那么多钱你得归我管，听没有？嗨，你干嘛管这

多钱，我管一半你管一半，不行，你在外边又抽又嫖，要交到我手啊，没几天就得败光了，这钱无论如何得交给我保管。行，你保管我保管，不都是一样吗？哎，我说媳妇儿啊，前些日子我出卖了个宋春林，得了10000块大洋，今儿个出卖了个贺龙，又得了10000块大洋，将来不定出卖谁还能发笔横财呀、啊？你就等着跟我过好日子吧。贺龙一听呀，这小子轻轻把门推开就进了屋了，回手把门掩上，又摸到一间屋，目光一看，这回一撩，那女人还没等叫出声呢，咔嚓一刀，人头落地。贺龙身上崩的全是血，贺龙一转身看了看，床头还摆着个柜子，上面放着个包，他把包打开一瞅，里头有银票还有大洋。贺龙狠狠地吐了一口，呸，这种肮脏的钱。但又一想，钱本身并不肮脏，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都是挖眼地皮苦害百姓，是血汗钱，这钱我得拿着，拿回桑枝县干点什么不行，起码能救我的乡里乡亲，他有用吗？再说我郎中没有钱，带着贺龙就带了10000块钱的银票和现金，狮子花背到身上之后，看了看桌上还有点吃的，我打算了，贺龙是饱餐了战饭的，填平了肚子之后心说，我呀放把火把你们烧了就得了，把被火褥子帐子床单等连不到一起，用蜡给点燃起来了，又搁点引火之物，贺龙是离开高二的家。等出去能有2里地了，贺龙转回身来一看，这火就大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有啊，是烈焰飞腾啊，眼睛里面还听见有人喊救火的声，但是声音很单，也就一个人两个人喊，因为高二的人缘不好，有很多人一看他家着火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救火，希望这火越大越好，因此眼睁睁瞅着到天亮之后，烧的是一片焦土，荡然无存。这是后话咱不说，单说贺龙看这着了火了，离开宁乡县是大步流星直奔桑枝县的家乡。哎呀，但是贺龙走在外头，觉着自个儿这身衣裳不行，净是血，我怎么冲浪之中把这事儿忘了，一旦被人发现引起怀疑多有不便，正好天亮了，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贺龙一瞅是个老爷们，能有40来岁，看这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贺龙就摸得进捡起了，好像那个农民吓了一跳，一瞅这主谁呀、啊？你干嘛？老乡，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想啊借您这衣裳我穿穿，我也没有多余的，你穿我穿上，这么办我不白穿。说着话，贺龙掏出5块大洋来，往他面前一扔，这钱给你，我就买你套旧衣裳，你看怎么样？哎呦，5块大洋，我的妈，我发了笔横财呀、啊！那个也不敢招惹贺龙，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高高兴兴把衣服脱了，捡着5块大洋跑了。贺龙换了衣服之后，把这个血衣扔到隐秘之处，然后直奔桑枝县。他离开宁乡县呢，也就50里地，走到一个小镇子上面。贺龙进了小镇子，找了个饭馆坐下，要点吃的，得打尖呢。他刚坐下，把饭菜要了，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个年轻的来，

0: 人长得细高挑，黄白净子，宽脑门，尖下壳，一对秀目，文质彬彬的。斜插花也背着个包，满身都是尘土，进来扫了贺龙一眼，在斜吊角那桌坐下了，要了碗面条，没要酒。贺龙也没介意，那人也吃，贺龙也吃，都吃饱了，贺龙算了账起身走，那个人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贺龙，引起贺龙的警惕，心说他莫非是官府的爪牙，我杀死高二的案子犯了，也不能这么快，看那样不像官府的走狗，因此走出去二里来避贺龙站住，一转身盯着后头跟着他这个人，后面这主也站起来，不过这个人满面陪笑一抱拳，贺先生千万别误会，我是好人。贺龙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姓贺呀？你是什么人？低声，这人回头看看四百无人，急走两步来到贺龙的近前，贺先生，我是好人呐，我姓段，我叫段德昌，我是公安县的人，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给你提个醒，在两天前法场上发生的怪事儿，你还有印象吗？
1: 我怪事多了，我只是有哪一项，
0: 那个赛前贵人命令手下的刽子手打你嘴巴，他们一扬手，手背就受伤，就起个包，连着三次，这事儿你知道吗？哎，我正疑惑不解呢，那是怎么回事？我干的，我干的。我跟您说，我小时候也学过武术，我偏爱打三角插个弹弓，说实话，从怀里一伸手，把弹弓拿出来，你看见没？你再看这铁沙子的丸儿，这就是弹弓的弹子，是我射了他们的手背，故此他们受了伤，才没有杀你。贺先生，我原本呢想救你，但是我人单势孤，力不从心，只能啊干这么点儿啊，我有点对不起你啊，怪不得，我还纳闷呢，他们嗷嗷直叫唤，我以为这里头出了鬼，闹了半天是你干的。那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恩人请上，受我一拜。段德昌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有耳闻，你不但没死，还被人给救了，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一出怒江县城，我就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不愧是大丈夫男子汉，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啊。

乱世，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安稳的日子，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怎么办呢？我实话跟你说，我想回公安县也去拉队伍去，必须有枪杆子，必须有队伍，才能打出另一片天下呀。贺龙点了点头，咱俩想到一块儿了。我想回桑植县也去拉队伍去，也得抓枪杆子，也得打天下，估计咱穷人谁也活不下去。二人越闹是越近，越闹是越近，就结伴同行。走了一天，到晚上住店了。到住店的时候，两人彻夜长谈。贺龙发现这个段德昌啊，比自己见识得多得多呀。人家讲出这革命道理，讲出人生这一切，自己是闻所未闻啊。跟这个人刚刚接触了一天半，自己就长了不少的学问。书中代言，这个段德昌是你编的吧？还是作者安排的？错，段德昌是国有其人呐。后来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是黄埔军校的二期学生，也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到了81南昌起义失败，贺龙赴湘西再整军马，三战洪湖的时候，多亏了段德昌的帮助。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第二天两个人起来吃罢了早饭，在双阳路口是挥泪分别。贺龙回桑植啊，哎呀，这一路之上归心似箭，恨不能泪生双翅，啊，就飞回去看看父亲，看看姐姐，看看亲人和哥们弟兄。我不知道您是家乡这二年以来有多大的变化，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单说这天，他就来到石门县有个地方叫冷水井。哎，刚到这，看面前走了一个人，贺龙闪身躲到树后边，仔细打量，认出来，哎呦，莫非做梦不成？怎么遇上了他呀？谁呀？对面那个来人，正是贺龙的磕头的把兄弟，又是没出五福的好哥们儿，人送绰号小诸葛。哎呀，把贺龙激动的跳出来，过去就喊：“锦斋，锦斋！”贺锦斋一看，啊，哎呀，长哥，哎哎哎呦！两个人简直乐得都疯了，抱在一起，激动的三分钟都没说话呀。紧跟着两个人眼泪全掉下来，哎呀，拉着手摇啊摇啊，晃啊晃啊。最后贺龙先说的话：“金山呀，你这儿从哪儿来？”“我从岳阳。”“快告诉我，咱们分手之后你们弟兄都上哪儿去了？”“长哥，后来我才明白啊，你走了之后啊，我们被人出卖了，咱这一千多人，一千多支枪都被人给出卖送了礼了，就是那个罗建仇啊，这个王八日的拿咱们做本钱，他换了高官当了，我们被派到岳阳去了，咱这队伍四分五裂，好在我还小名是个连长，那就甭提了，那哪叫军队呀？四面八方哪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一帮流氓啊，无赖。军饷也不发，到时候当官的欺负当兵的，还不如在家乡种地呢。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后来你也没影了，弟兄们也不见面了，我心灰意冷，去他娘的不干了，我想回家。这不是走了多少日子，走到这儿，没想到遇上你了。哎呀，我真感谢老天爷，怎么那么巧？贺龙点了点头，回来就对了。哎，长哥，我听说你还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后来还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咱们边走边

0: 命的人了，我算服了你了。嘿，大哥，你说你也要归家，有什么打算呢？你安排。我着急呀、啊，咱们这哥们现在都流落到哪儿去了？最好把大家归拢在一起，像朱振烟、柴元禄啊，这些人想回了家乡，回去咱们依然是英雄大聚会。
1: 这样啊，现在都领到长江平书贺龙传奇，就让您搬送过去。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吴笃文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贺龙啊，想回家，做梦也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好哥们贺锦斋。这贺锦斋啊，外号叫小诸葛。他不仅是贺龙的同宗，同时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生死弟兄。虽然说事隔一年多，但是变化太大了，所以哥俩见面，哎呀，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热泪直流啊，抱了多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贺龙摇晃着的手就问咱那些弟兄呢，贺锦斋擦擦眼泪叹了一声，哥，我一个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四分五裂，生死未卜，要不我怎么想回家乡去看看呢？一点音信都没有，也没想到在这碰上您。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吧。贺龙点了点头，问贺锦斋，兄弟，你回去有什么打算？没有，心里都很茫然呢、啊。我现在就好像半夜走路一样，是高一脚浅一脚。哥，见着您我心有底了，您说怎么办，我就跟着您了。贺龙点点头，也好，兄弟，反正这二年来我长了不少经验了。穷人要想吃口饱饭，要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非把这个社会给改变一下子不可。要不改变，没有咱生活之路。我的意思是说，回去咱得抓枪杆子，咱们还得拉起队伍，还有一场小将，他们也在这打水喝来的。我听那意思，好像是石门县的一个县长新上任不久，上哪儿去呢？上五马山去降乡去。他还带着两个护卫，每人身上都有一支长枪。我说哥，这个枪这东西太难学嘛，如果你要是有胆子的话，能把这两条枪给下来，咱手里是不是起码也有家伙事儿？嘿，贺龙就埋怨他，你怎么早不说呀？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走不远。贺龙点点头，行了，这买卖咱们做了。那哥，咱吃手工拳怎么个做法？嘿嘿，我这有家伙事儿。贺龙说着把尖搭子放下，从里面一伸手藏了，把一把大菜刀拽出来。贺锦斋一笑，我哥，想当年你就买了两把菜刀，现如今还是菜刀，合着你离不开菜刀了。菜刀跟咱弟兄有缘呢，成功就在菜刀身上。我杀高二的时候买的这把菜刀，你看钢口多好，它就是咱的利刃，凭着他就能夺枪。你快跟我详细讲讲，那些人都什么样的人？哎呀，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他们喝水的时候我听了个三句两句的，好像坐轿子那个是个县长新上任的，哪是县长我不知道。那几个还有抬轿子还有护卫，可能是五个人，就五个人。

0: 说贺龙杀人不眨眼
1: 有点过分，
0: 但是贺龙啊要上性子，把眼睛这一瞪，手腕子够硬的，这一点贺锦斋是清清楚楚。因为贺龙会武艺，满身的功夫又有劲儿，贺锦斋也练过武艺，也不白给，所以哥俩心里都有底。书中扮演方才贺锦斋说的是那么回事，一点都不假。原来啊，石门县有个新上任的县长，这县长姓何，绰号叫何大脑袋，因为他脑子比旁边人脑袋大着几圈，他们家也是有钱的，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挂名的县长，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所以到处烧香，到处许愿。前面有一架山，就叫五马

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法华寺，最近呢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也叫永镇和尚，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就是当今的活佛，说他能掐会算，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就这个事儿传在这和尚脑袋耳朵里了。和尚脑袋是官迷心窍，又想发大财，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正好遇上了贺锦斋，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真就听明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两个逐夜打定脚下加紧走，山路如履平地，速度之快就甭提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时间不长真就撵上，往山路上一看，正好是上坡，前面这几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声小叫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前边后边两个抬轿，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背着大枪，懒懒洋洋摇头晃脑跟着往前磨蹭，包括坐轿的一共是五个人。贺锦斋用手一指，就那，就是他们。贺龙眨了眨了眼睛，光天化日之下呀，是一伸手，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哎，值得高兴的是，空无一人，除了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这道上光秃秃的，连行人都没有。因为这山势比较背，道路不怎么好走，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贺龙这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要想下家伙，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你看想什么，他就来什么。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了，又累又乏，心里头又烦躁。其中有一个就想歇一会儿，又怕县长不答应。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疼疼疼疼疼，这轿子就站住了。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怎么了你呀、啊、大人？哎呀，我肚子一阵绞痛，我要出宫。妈的，你是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哪那么多的事儿？哎，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快去快回来。是是是，县长批准了。这个谎称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那轿子不能停，还得缓慢地往前走。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就剩下一个。其实这个不出宫，一转弯下了山坡了，躲到树林里了，靠着树子坐下了，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哎，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说话真叫倒霉，累死。嗯，正这么个节骨眼，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了。刚一张嘴，一睁眼，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

对准他的脖子，当天真快，贺龙手腕子一带，使了个大抹脖，这脑袋扑通就掉下。你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怎么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哥俩把他抬着往山谷里头一扔，爱怎么地怎么地，得了一条枪。贺龙看着贺锦斋，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竖了个大拇指，那意思干得好。咱把鲜血平了一平，用沙土盖了盖，还有一个卫兵给对付呢。两个人刚一探头，哎，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老王，你拉线儿使呢？县长大人着急了，叫你快点跟上，你怎么没完呢？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趴在地上定息凝神等着，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饿虎扑食，手一下就跳到他近前里，把胳膊隆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丘，死尸就趴在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看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每人携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都会放枪，手头也比较准。心说啊，这回好对付了，就剩下一个贪官，两个抬轿的了。追，两个人顺着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那俩抬轿的更累了，心说真倒霉，摊上这么个差事。抬着个县长还是个胖子，少说也得250斤，净走山路，多倒霉啊！哎呀，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摇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在里头闭目养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两个人就赶到近前了。反正俩抬轿一看，谁呀？这是两个陌生人，而且身上全是血迹，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好像凶神恶煞一般，这俩小子可害怕了。啊！站住！你们干什么？这一抓住，县长何大脑袋也吓得不行，从轿子里也出来了。谁呀？你们干什么的？话没等说完呢，贺龙一个箭步就冲到他近前去了，一伸手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杀人的祖宗，谁？我要了你的命！哎，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啊，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笑了两声。二位哥们，不
必怕，我们不会伤你。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就不哀求，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贺龙说着，从搭子里头掏出了两块光洋，嘡啷啷往路上一扔，每人一块做路费，赶紧逃命去吧。两个人是千难万谢，转身刚要走，贺龙想起件事儿，哎，慢点！两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了。好汉爷爷，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哎，不是那意思。我说二位啊，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没说叫我们干什么，把你俩的衣服脱下，好不好？你看，我们俩浑身是血。

0: 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九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到了桑植县，又回到了胡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了。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破坏的破坏，好像着过大火一样，都不认识。可街上也有行人，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因为贺龙啊，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还挺浓还挺密，跟一般的人不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哎呀，别怕了别怕了，贺龙回来了，是长长吗？贺龙一听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长长贺龙啊。躲的那些人赶紧都出来，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佑啊。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腰都弯了，拉住贺龙的手，长长还认识我吗？呀，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您说可好啊，好啊，好过了头了，他怎么就不死了？活着敢受罪哟。老人家，咱这家乡是怎么着？这房子着过火了？甭提了。长长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啊，就这么的，桑植县派了100多人来搜查你的家属，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事先全跑进了大山，人跑了，房子跑不了啊，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房子烧成这样，所幸的是人员尚没有伤亡了。后来大家回来了，把火给救灭了，就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咱们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两家人挤着一处去住啊。哎呀，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看来自己的事刺杀谭彦凯不成，遭到通缉，连累了乡亲。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老人家您放心，我回来了，一切全可以补偿。老头一听点了点头，长生啊，大家就盼着你回来呢。
1: 贺龙人就当丁文的长生平生，贺龙传奇就让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仗改编。
0: 贺龙啊，一回到家乡，立刻引起来轰动。他就好像夏天的一把遮阳伞，冬天的一盆炭火，凝聚力、号召力非常之大。男女乡亲这心里啊，马上就踏实了，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

0: 各路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的家乡，大家放心吧，为了大家我是竭尽全力。
1: 同意，赞成。
0: 厂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你怎么领着我们走我们就怎么走。
1: 对，说的好极了。
0: 小小的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贺龙先回家吧，没家怎么能行呢？到家一看了，门庭冷落呀，门上上着锁呢，因为家中无人。兄弟姐妹受他的株连，逃亡在外，到现在没回来。他父亲贺世道跟他姐姐贺英在一起，不知道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呢，分头去送信儿，说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帮着把锁打开，打扫院落，收拾房间。他马上死静静的小院落也有了活力了，烧水的烧水。一提他儿子回来，老头子回来了，贺英和古虎回来了，后头还带着20多人呢，不得不反。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谁乐意造反？谁愿意铤而走险呢？但是这口饭我们吃不上了。外边是那样，咱们家乡也不例外。大家要想吃口饱饭，我只能说是爷们儿跟着我干。咱们找枪组织队就得造反了，不造反没有出路。女人可以凑在一起，纺线织布，看家看孩子，支援这些爷们儿。只要跟我干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哎呦，他这一番话不要紧，真是心火燎原之势，所有的人异口同音，你说了算，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贺龙点头，行，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过两天缓过烦来咱们再继续商量。就这样大伙就散了。这天晚上，他大姐贺英跟他姐夫古虎就跟贺龙说，哎，兄弟，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吗？我还没来得及打听。我们占领了榆林寨呀。哟，那可是个好地方，你怎么到榆林寨去了？贺英就说，兄弟，你走了之后，我跟你姐夫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遭到国家的所谓通缉，我们就到了榆林寨。榆林寨原来啊，盘踞着10几个强人，无恶不作。我跟你姐夫招进一帮人，把他们给赶走了，就占领了榆林寨。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30多人，有15条枪，这不，我们都给你拿来了。从今之后，这些人就归你指挥。哎呀，姐夫，姐姐，我怎么谢谢你？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枪支弹药，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他姐姐就说，这不算帮你的忙，也算帮我们的忙。另外，兄弟呢，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介意。姐，这叫什么话？我在外边奔波，把老弟弟交给你负责了，我亏你的欠你的。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跟你姐夫商量，按理来说呢，咱们拧成一股绳，成立一支队伍。但是呢，古人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在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你呢，拉你的队伍，我跟你姐夫拉我们的队伍，但是咱们两支队伍是一家。

0: 人都归你指挥，别在一个地方。你在洪家关，我们在榆林寨，一旦有个万一，我们可彼此呼应。你说怎么？
1: 好，
0: 姐呀，你说这太对，我能往别处想，咱们是姐弟，
1: 我跟我姐夫又不是外人，你们拉起一支部来，你们强的
0: 跟我强是一样，
1: 我拉起一支部来，
0: 跟你们这都一样，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等到第二天，贺龙有捉手拉住，报名的人还真不少，三下五除二，七拼八凑，贺龙这一豁弄就有80多人，枪支不到40支，也有一部分弹药。贺龙一看行，收效很大呀。就在第二天，贺龙把这队伍拉到长院里，队伍站的是整整齐齐，他往队前一站，提高了声音跟大伙说，各位，大家真心实意跟我贺龙脱枪把子，我贺龙就是把心掏给各位，也不足为奇呀、啊。为朋友，我贺龙能够两肋插刀，可有一句话我要跟各位兄弟表白，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贺龙可不能饶他啊！大家可听清楚了，我现在呢初步宣布一下，一，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欺压百姓，因为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姐妹，谁要违反了这一条，枪毙。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人之姊妹也是咱的姊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闯入人宅调戏妇女者，枪毙。第三，不准吸毒，拿着吸毒耍钱，要干这些坏事重责。这贺龙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宣布了7条戒律，大家是牢记在心。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雷福五福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贺龙把贺锦斋、贺敬斋等人找在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善成不了大事。依我看，咱们得和湘西镇守使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哎呦，贺锦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老子听见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锦斋，你说些啥呀，你放什么屁呀，你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队伍刚拉起来，你就想拱手送人呢？过去的教训你忘了，我们两把菜刀拉起来的队伍拉了1000多人，到头来都让谭延闿这个老东西给收编了。哎，你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你脑子有病了。贺锦斋一点都没着急，听贺龙发完了牢骚一笑，昌哥，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呢，我这提了个头，那你说吧，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英绍的部下，他现在名义上湘西镇守使，手握军权，势力很大的，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他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杀死你。 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

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裆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的，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一人，虽然是火爆的脾气，他明理，冷静冷静一听，哎，金寨，原谅我啊，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要照你这么掰开揉碎的一讲，还真有道理。好了，大家同意不？明天就委托锦斋去到常德见一见这姓田的。同意，赞成。贺龙告诉贺锦斋：“我兄弟，你去可是去，你带着一封信，再给他送点礼物，表面上尊敬他。”暗地之中咱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有三件事你跟他要讲明白。一，咱们属于他的队伍，但是不归他调动，他想调动改变那没门。第二件事情，我们不能去桑植县，我们要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要答应那就好，他要不答应，想动五百超，真到了我的桑植县洪家关，咱也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大哥，我比你会说，你放心。叫谁写信呢？把老人家贺良六请来，那是老秀才。贺龙说：“你老人家就按这意思编套词儿吧，给这个田镇守使写封信。”老头思谋片刻，清醒醒。大笔是一挥而就，写得挺客气，然后给在座的众人念了一念，大家点头同意，贺龙也非常高兴。这封信叠吧叠吧交给贺锦斋，又搜集了不少乡间的土特产，又配备了两名弟兄。第二天贺锦斋启程奔常德，因为镇守使衙门设在常德，贺龙留在家里平劲儿，那贺锦斋走了，剩下的人干嘛？剿匪呀！头一大任务，剿匪安民。那位说了，哪那么多匪？哎呦，您没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土匪多于百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老百姓啊，实在吃不上饭了。有的人为了填饱肚皮是铤而走险，当了土匪。另外呢，军阀混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药，有那胆儿大的，有那家的事儿的，仨一群俩一伙也成了土匪了。种地那边来得慢，抢他来得快，所以这玩意跟瘟疫一样。就在这一带周边，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加入土匪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扰民、剿民、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不把他们剿灭了，老百姓就难得平安，所以一开始就得剿匪。他这贺龙领着人，这就不闲着了。哎，剿匪还有好处，贺龙早就盘算好了：一，剿匪安民；二，把土匪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增加了家伙事儿了。土匪的枪支弹药归自己用了，因为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

0: 红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一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八兄弟，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唾沫没说，吃饭了。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敬斋说，有事儿吧？没啥事，你先吃饭。啥事儿？我就烦这人吞吞吐吐，有啥你就往那扔，咋的了？说说。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
1: 我不累，你说吧，啥事？
0: 贺敬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趴在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不听此言，剑眉倒竖着，无目观睁，气得饭都不吃。
1: 可不是你，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了耳边风了。好啊，
0: 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了。贺敬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
1: 好，
0: 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贺敬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就见贺龙气的胡子撅起多高的。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
1: 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
0: 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违犯了军纪，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

多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为你的那一刻，我们俩不顾假期也热

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国度光临无常献血，沐浴热血，点燃

之内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替我和我的输入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电烟的朋友说 No。

凤爪夹被绑在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背影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影一路坐一边就有永远的老人身旁，在学校在职人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五的各位之举点燃各位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门递烟的朋友说 ：“No。”

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2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城市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0: 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步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对战，因为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中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而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中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0: 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略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

0: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有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龚艳红表示，15五期间

0: 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女有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7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4: 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洁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管制度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

0: 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驻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殷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格门槛。
7: 根据长征积累，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丽、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

0: 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区、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长征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营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工作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现在我们种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经灌木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姚竹江，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姚竹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中山。
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经典线路，成为农业增收的重要途径。
6: 接下来，咱们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6: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0: 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自由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命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
3: 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伟、陶玉洲，主播周成、李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火药网。更多流动音频，请下载明天客户端。
4: 收藏古籍，港口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10号，县委书记金瑞深入县城内部分学校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4: 金瑞先后来到县第四中学育才高中，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校园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扣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建强师资队伍，优化教学模式，常态化抓好师生安全教育，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全力守护师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平安稳定。慰问中，金瑞与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骨干教师代表开展座谈交流，详细询问大家的教学工作、生活保障等情况，对全体教师默默坚守教育岗位、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他强调，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教师要珍惜职业荣光，坚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传承优良教风学风。相关部门要把关心关爱教师摆在突出位置，落实各项惠师举措，积极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推动全县教育事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副县长段鹏、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文章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是其中重要方面。紧跟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故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党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优惠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6月24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153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8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 正如匈牙利民主主义者周刊总编辑本奇克·安德拉什所说，这种能够主动识别问题并自我完善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奥秘。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决断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走过百余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把握历史主动、推进伟大事业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的伟大奇迹。
3: 九月十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文成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组，视察我县一区三园建设整体进展情况，副县长李新参加视察。
4: 视察组先后深入县绿能产业园区基础建设项目现场、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及附属工程项目现场和零碳智慧产业园区增量配电网66千伏备电站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座谈会上，李新介绍了我县一区三园建设整体情况，开发区、能源局、联网客处一体化优势，要聚焦产业招商，打造有劲高绿电消耗优质项目，做好落地项目服务，推动达产增效，提升绿电就地消纳，要健全协同推进机制，强化多院校统筹各方联动，必须调度项目招拆手续办理及招商工作，破解堵点，推动一区三园建设提质增效，助力全面交通高质量发展。
5: 为夯实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基础，切实增强广大师生避险自救能力，9月9号，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教育局开展2026年秋季校园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专题培训，以沉浸式学习绷紧校园消防安全弦。
6: 培训中，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结合秋季气候干燥、用火用电增多的特点，围绕校园高频火灾风险展开剖析，针对教室、食堂、公共教室、学生宿舍等重点场所，详细讲解电器隐患排查、日常防火巡查、隐患整改落实等实操要点。课程中还细致讲解了火警报警流程、初期火情处置技巧，演示灭火器与各类消防设施的实操规范，重点传授火场疏散、自救互救的实用方法，同时鼓励学生化身家庭消防宣传员，把课堂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推动校园防火向家庭延伸。
2: 实验小学教师张野：
7: 参加这次消防安全培训收获很大，课程紧扣校园真实场景，把电器防火、器材使用、火场逃生这些关键内容讲得很透彻。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肩负着守护学生安全的责任，接下来我会把今天学到的消防要点融入到日常教育管理当中，时刻提醒学生警惕身边火灾隐患，把安全防护意识落实到每一天的校园生活。
2: 县实验小学学生傅子诺：
8: 今天听消防员叔叔讲课，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直观生动，我清楚地了解校园里哪些地方存在火灾隐患，也记住了火灾发生时弯腰捂口鼻，有序撤离。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同学们，回家后我也会提醒我的家人重视用火用电安全。
3: 本次消防公开课采用主会场集中授课、全县各校各班线上同步收看模式，覆盖全县中小学、幼儿园3万余名师生，培训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师生消防知识短板，从源头降低校园火灾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稳定的教学环境。 9月10号，县人民小学校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借教师节、民国庆，我们在长春组织活动。本次活动融合中央感恩、喜迎国庆、红色伟人多重主题，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校园德育实践，厚植全体学生家国情怀，为新学期校园生活拉开崭新序幕。活动在学生主持人精彩的开场致辞中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现场举行庄严。

0: 升国旗仪式。活动环节中，学生代表上台向全体教师献词，真挚送上节日祝福，诉说感恩之心。随后，五年级全体师生齐唱红色经典歌曲《英雄赞歌》，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
1: 系实验小学学生刘艳彤。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用献词表达对老师们的感恩。老师们日复一日辛勤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知识，也教会我们勇敢。
0: 随后，网络长征路2公里主题健康跑正式启动。本次健康跑采用慢跑快走相结合的形式，不竞速不排名，途中可以随时休整，完赛即是英雄。跑道上，学生和家长并肩前行，有的结伴慢跑，有的放慢脚步稳步前行。不少孩子跑到中途体力下降，额头渗出汗珠，身旁家长放慢脚步陪伴鼓励，互相加油打气。大家聆听着广播里的长征故事，相互扶持，坚持向着终点前进，全都是感受长征路上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
1: 系实验小学学生陈锦轩。
2: 今天我们还举办了我们的长征路健康跑，让我体会到了坚持的力量。今后我们会牢记老师的嘱咐，不怕困难，走好属于我们少年的长征路。
1: 学生家长潘竹。
3: 今天陪着孩子一起走完这2公里，途中孩子累的时候呢，我们互相鼓励，一边跑步一边听长征故事，这种亲身参与的形式很直观，让孩子懂得坚持的意义，也让我和孩子一起感悟长征精神，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亲子红色教育。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6篇，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玉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系方正大路6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河沟、水利、交通、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不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为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协助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协助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依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过及早行动，避免超过用人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你我同行。
2: 人生五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说。

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拨账储蓄银行、通义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义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义总体目标，夯实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

0: 找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我有一只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因为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

0: 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
3: 来
4: 不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吧。
0: 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5: 快点啊，我们最后就是晚人，
6: 我告诉
5: 你，你是我们去发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些遗体产物吧？快点十秒就能够肿瘤结束了这种疾病，不知不觉间这颗和我们最近最远，为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自然饮食，加强适当运

大家好，我是金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0: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爬岳山的高地，掩护师的孤寂，以李金镇一二旅主力渡沂河，攻击敌沙岭子主阵地的这些敌人，并与右翼180师取得联系。董升堂14旅为预备队，位于泸沽湖，随时策应第一线的作战。另派1营兵力同军部7兵营驻守茶叶山，而后边的这10家图之地对新河村山南头严密的警戒，以防敌人迂回的战术。而刘振三180师在右，以张宗恒26旅、崔振伦第6、7、8团抢渡沂河，主攻这亭子头，并派部队与左翼38师联系，张文海6、7、6团一部对这柳行头实行警戒，随时准备消灭该方面之敌人，其余为旅的预备队推于大江庄，7光远39旅为师预备队，位于中安镜附近策应第一线作战。而右翼主